0: 主要是事后的调解还可以。
1: 辛苦辛苦。好，这位网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就是刚才其实问到这个问题，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今天节目现场应该是一个初步的回应，但我们觉得跟马科长这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也再进行一次对接，多看看，因为毕竟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线下记者这边再对接您一下，就是有可能的话，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指导意见啊等等，我们也想去学习学习，可以吗？哎，好，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听众可以通过现场两部直播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还有我们的直播热线13016807110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请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您做出一个现场的回应。当然了，我们的网友也可以，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您要反映的问题，这个文字、音频、视频、图片都可以。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视频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根据听众方先生，市民方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方先生说呢，他在市区一家种子门店买种子，店家直接就从大麻袋里就给舀出来了哈，塑料袋装一下称重就卖给他了。所以呢，这个方先生就发现这个小塑料袋上面什么字儿也没有，没有品种，没有质量标准，所以他担心播种以后呢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法维权。所以我们记者就进行了相应的采访，走访了本地的一家农资种子门店。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记者都看到了什么。
2: 记者在种子店看到，在售的种子有大包装和小包装两种，小包装的标签完整，上面标注了品种名称、检疫证明编号、质量指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号等信息。大包装则是从麻袋包装里分装，然后称重售卖。记者发现，韭菜种子的麻袋上仅标注了生产厂家，缺少完整的标签信息，而进口的香菜种子麻袋上又只有英文标签，没有在醒目位置看到中文标签。
1: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大包装的这个上面啊只标注了厂家信息，或者只有外文标签，是不是符合规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门店将这个大包装给拆封了，所以用普通的塑料袋散装称重然后去售卖，那么分装以后的塑料袋上面大家都看到没有任何标签的啊。另外，当记者索要发票的时候，商家告知至少消费100元才能开发票。当然，我说我知道啊，开发票的事情我们会去找税务局，但是因为要有这个发票才能够进行后面的维权，对吧？像这个商家这个做法是不是符合规范？我们初步判定应该是不符合的。啊，那么消费者遇到这么一个情况应该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消费者既没有产品标签也没有发票，后续播种出现这个出苗差、不出苗等等问题，维权取证难度显而易见了。那么农业农村部门对此有什么样的监管手段吗？那么消费者遇到像这样的问题反映渠道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哎，哪位？好，我们传递一下话筒。各位嘉宾，后排各位嘉宾把话筒稍微靠近一点。好，您自我介绍。
3: 那个，我是执法监督局监督二科的韦博。
1: 你好，韦科长。
3: 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好。
3: 就是，第一个，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当然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形啊，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1: 嗯。
3: 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种子法第40条的规定呢，只要是销售的种子，都应当这个附具标签。
1: 对。
3: 标签呢，应当标注品种的这个类别名称、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这个编号、适宜种植区域、质量标准，以及这个质量指标、检疫证号，还有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主体名称以及相应的注册地点，这些都是需要标注的。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个进口的种子，进口的种子呢，还要附有这个进口的这个品种文号和这个中文标签。上述的这些情形呢，一旦这个就是确认违法的情况下，一般是要面临2000元到20000元的一个行政处罚。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维权的这个问题，我给3点建议吧。第一个是就是及时的向我们属地的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啊，申请这个农业事故鉴定。特别是
1: 农业什么鉴定？
3: 农业事故鉴定，因为你播种嘛，就是种不出农作物嘛，这属于一种农业事故了。
1: 了解。
3: 这个特别是要就是。

0: 避免这个自行沟通，然后错失这个农业事故鉴定的时机。如果错失的话，可能就会为后续的这个举证和维权带来极大的困难。
1: 嗯，
0: 然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发票的问题。
1: 对，
0: 这也是我第二点建议，就是我们在购买，当然，这个购买的种子标签不符合规定，导致种不错农作物，但是这个结果未必就是种子单方面的问题，它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购买农资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包括种子、农药、肥料产品，我们一定要这个所证所票。
1: 嗯。
0: 有发票是最好。如果没有发票的情况下，可以请我们的经营环节啊出具这个收据。
1: 嗯。
0: 其中标签的这个发票或者是收据上标注的这个内容啊，一定要详实，它要具有明确的这个指向性，不能含糊，不能说你最终追溯不到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了我们实现后续的一个可追溯。
1: 嗯。
0: 第三点建议呢，就是，这个，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的种植户在购买了上述的这些种子、农药、肥料的这个农资产品以后啊，我们尽量的能够保留一些实物，包括这个产品以及这个包装和标签，
1: 嗯，
0: 为后续的这个个人维权也好，还是行政，监管部门、执法部门这个履职也好，就是为了这个抽样检测，做一个必要的准备，
1: 嗯，
0: 另外我们这个。刚才提到了一个途径嘛，我们是农业农村局，我们执法监督局对外的这个举报电话是480110啊，也欢迎大家遇到问题可以咨询，可以举报。
1: 谢谢韦科长，我两个问题和您再交流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的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场看到的这个信息当中，您觉得有什么不规范的吗？
0: 这些肯定是不规范的。其实还有一个不规范呢。就是主要的不规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拆包经营的这个问题。
1: 拆包经营哈？
0: 对，但是这个呢，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像润州区，在这个城乡结合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我们这种大包装的种子，实际上很难面对我们就是规模种植户进行销售，
1: 嗯，
0: 通常都是一些散户，
1: 嗯，
0: 就是这是散户的购买意愿，他需要买少量的这个种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平时日常的监管和执法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跟我们
2: 农业农村局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

0: 说你这个宠物到宠物诊疗机构就诊了，那么从这个宠物开始挂号到这个死亡这种情况，它中间所有的这个诊断记录、用药记录、处方间，还有包括它这个病危告知，还有这个死亡记录的话，这相关证据都要保存好。无论是它申请这个调解，还是走仲裁，或者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话，这都是一些有力的证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栾科长。孙局长，您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现场这个交流的非常充分，当然还有些问题确实是需要线下进一步的去跟进的。那么我们也有待于跟进有结果以后，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通过连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做进一步的这个回复，您看可以吗？
2: 可以。
1: 哎，再次表示感谢。
3: 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呢，也要不仅仅服务好农业农村，也要服务好我们镇江的市民，谢谢，
1: 谢谢，非常感谢，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恒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是王莹，再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14: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2: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14: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2: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14: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12: 一天，老王刚进家门就被儿子小王拉过来放倒在沙发上，给他按摩肩膀。
14: 哎呀，
2: 儿子这么懂事，说吧，什么事儿？

0: 啊？
1: 小王嬉皮笑脸的说，哼哼，爸，三件事儿都不大啊，集中给您汇报一下。第一件事呢，是我数学考了30分，老师让你签个名。
2: 老王一听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小王马上安抚说道，
1: 爸，你别激动啊，你先听我说。第二件事呢，我怕我考30分你打我，我呢就把卷子揉成了纸团从窗户扔出去了，没想到呢顺着脖领子掉进了校长的衣服里，这个校长吧就让你明天去一趟学校。
2: 老王一听彻底怒了，直接站了起来，顺手解下皮带。小王赶紧接着说道，
1: 爸，冷静一下啊，冷静一下，还有第三件事呢啊，就是你单位发的那个保温杯吧，在床底下放好多年了，今天呢老妈找出来要用，我一把抢过来说我上学装水喝啊，现在还在我书包里边放着呢。
2: 只见老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放下皮带，淡定地问道，校长明天让我几点去啊？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3: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2: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1: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2: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1: 刚上小学那会儿啊，阿豪是有名的学渣，考试不及格，打架还斗殴，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
2: 但是从5年级开始直到初中高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的学习，后来又被重点大学录取。
3: 对于阿豪的变化大家都很奇怪，还记得高中毕业典礼上阿豪作为优秀毕业生分享经验呢，
2: 如果10年前我不拿错妹妹的包，也许我还是那个不良少年。
3: 讲到这儿，会场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2: 只见阿豪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那天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到了约定的地点，兄弟们纷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18般武器，可是当我从包里拿出了巴拉巴拉小魔仙的魔法棒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老大是当不下去了。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3: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2: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2: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1: 老婆认真的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2: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的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
1: 有一次，大头一个人出去吃饭，忽然想去洗手间，又怕这个饭啊被服务员收走，看到旁边有一个单身狗暂时离开，请勿收餐的盘子，大头非常高兴，拿过来放在了桌面上，心想，这店老板也太贴心了。
2: 可是当大头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4-5岁的萌萌的小女孩，一边往她的碗里放吃过的鸡骨头，一边说，
6: 这些都给狗狗吃吧。
2: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6: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0: 老婆打开门，看到出差回来的老王，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拿着礼物，面带笑容对自己说道：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老王老婆的情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想到了两个人第一次约会，想到了老王第一次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想到结婚时发誓要白头到老，想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老王的媳妇儿都没有控制住自己伸出的右手，狠狠地给了老王一个嘴巴子。谁告诉你我在我闺蜜家的？
2: 大头去相亲，女孩啊长得漂亮，就是稍微有点胖。女孩问大头：
3: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呀？
2: 一般就行，特别不喜欢那种花瓶类型的女孩，太矫情。
3: 这个时候女孩子红着脸低下头轻轻地问：那花盆型的你喜欢吗？
0: 昨天晚上老王和同事喝酒喝到很晚，第二天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同事就说：王哥，嫂子这样，下次谁还敢跟你一起喝酒啊？
2: 哎，也不怪你嫂子，昨天喝完酒回家之后呢，模模糊糊的看见床上有一盘拍黄瓜，感觉口渴，就去房间拿了双筷子，一筷子夹下去才发现，哎呀，还有张脸呢。一天，大头去拉面馆吃面，对着服务员说：来碗拉面。拉细点啊，多放香菜，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儿。牛肉给我切片啊，别切成块，而且还有这个面你给我多煮一会儿。
0: 这个时候服务员问道：你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2: 没了。
0: 哦，好的，一共十块，谢谢。
2: 给了钱，服务员冲后面大厨喊了一句：
4: 牛肉拉面一碗，
0: 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阿豪一次工作脚踝上划了一条大长口子，急急忙忙跑到了社区诊所。坐诊的是退休的老医生，一头白发，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看着就有一种安全感。
2: 老医生让阿豪坐好，说是要先用双氧水帮他清理伤口，会有一点小疼。巧的是，刚好也有个妹子也是小外伤，排在了阿豪的后面。注射器往伤口上推药的那个时候，那叫一个疼啊！阿豪龇牙咧嘴，摇晃着脑袋。老医生鼓励阿豪说：这么壮的小伙子了，这点小疼不叫事儿。
0: 阿豪被说得非常窘，又不想在妹子面前丢人，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包扎好之后，老医生开始开药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进来说：张医生，给您双氧水。
2: 这个时候老医生扶了一下眼镜，看着前面给阿豪洗伤口的双氧水，一下子站了起来：
7: 谁把84放我台子上了？
0: 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2: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
8: 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9: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2: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0: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
10: 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
2: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3: 你在干嘛呢？
2: 在做红烧牛肉。
3: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2: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3: 那我去你

0: 家吃牛肉吧。
1: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是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他是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就在大众逐渐接受克奈特医生的脑肿瘤说的时候，另一个版本的谋杀猜测开始流传。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向外界透露，李小龙结怨很多，在演艺圈中，李小龙与一些演员有过冲突，也曾因为剧本问题和几位导演闹得翻了脸。尤其是他在1971年战胜日本空手道冠军之后，日本武术界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因此，娱乐界认为李小龙之死也不排除被谋杀的可能。李小龙的私人助理哈森也对脑肿瘤说持怀疑态度。他说，拍完《猛龙过江》后，李小龙的确是去了一趟美国洛杉矶医院做了身体检查，但是他并没有做脑部检查。为《猛龙过江》进行国语配音的某一天，天气炎热，但是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录入杂音，把冷风机关了，所以屋子里更加的闷热难耐。李小龙感觉很不舒服，离开了录音室，而且很久不见回来。后来发现他昏倒在了休息室里，大家把他送到了医院，发现他只是疲劳过度。哈森说，科奈特医生所说的李小龙患上脑肿瘤完全就是谎言。为了查明真相，哈森聘请美国人体学家切利博士对李小龙的死因做了研究分析。但奇怪的是，切利博士为期3个月的研究报告并未公布于世，所有工作的记录和资料全都被销毁，切利博士也突然离开了美国，下落不明。哈森从切利博士的家中的女佣口中得知，切利博士的研究进行到2个多月时，曾有几个日本人登门造访，随后博士停止了研究工作，整天精神恍惚地坐在写字台前发呆。而哈森得到这一消息的3周后，日本一家生产肌肉震荡机的公司被禁止销售肌肉震荡机类产品，原因是他用高压电对肌肉进行强迫性震荡，破坏了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的平衡和协调。这时哈森突然想起，李小龙在死亡前的1年里一直使用这类产品，力图使肌肉更强壮。难道肌肉震荡机与李小龙神秘之死有关吗？如果真的有关，那么这是产品事故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呢？当哈森发出质疑时，日本这家公司回应说，该类产品会让使用者肌肉速成，只是对人体有轻微的副作用，所以禁止生产销售，但它的危害程度绝对不会造成使用者死亡。根据李小龙的美国弟子汤姆回忆，

0: 增加患病的机会。而李小龙的个案正符合所有相关的条件，事发时他正值壮年，而且身心承受很大的压力。时至今日，李小龙的死因之谜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93年的4月1号，他的儿子李国豪在片场遭遇意外，年仅28岁，死因同样让人匪夷所思。李国豪8岁前居住在香港，父亲李小龙去世之后。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避开新能源乘用车赛道，瞄准海外三轮电动车市场，中小新能源企业走出错位竞争特色出海路。我国互联网行业交出亮眼成绩单，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平陆运河实船试验启动，平陆运河预计9月正式通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避开新能源乘用车赛道，瞄准海外三轮车电动市场，位于镇江经开区的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一套三电一体化的成熟解决方案，走出了一条中小新能源企业错位竞争的特色出海路。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立信江苏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辆性能试验场地，总经理张振波亲自驾驶一辆黄白相间、造型憨萌的新能源三轮嘟嘟车，带着记者完成加速、转弯、刹停等一系列动态测试。张振波算了一笔账，仅印度市场三轮运营嘟嘟车年保有量需求就在700万台左右，且以燃油车为主，电动化替代需求强烈，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庞大市场。从去年5月开始，公司团队花费3个月时间重新定义市场、梳理产品、寻找客户，并通过优化原材料供应、创新产品设计、改善内部工艺等一系列举措，找到了兼顾效益与品质的解法。
2: 10月份就开始卖产品，去年的话卖了应该是有个6000万的营业额吧，就是只是3个月吧，10、11、12嘛。那现在的话，在6月份卖了有含税破2个亿了嘛，未税是差不多1.7到1.8个亿。这个市场我们现在聚焦的有两块，国内的话我们重点是卖电芯为主，再加上我们的电池包里面的 BMS。国外我们现在已经出口了6000套了，出口到土耳其。但现在我们在谈的有老挝、柬埔寨、尼日利亚。
1: 在张振波看来，立信能源的核心优势在于有能力提供三电一体化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做电池。企业自主完成包含电池、电机、电控、车身控制系统一体化开发，输出成套即装即用的动力解决方案，让客户拿来就用，省心省力。
2: 叫电动嘟嘟车，它既有电池，还有很多智能的用电器。它原来油车很简单，可能连收音机都没有。

0: 现在我们上了电车之后，我们为了发电更快，对吧？我们给它上光伏，啊，再加上它有电池、用电器，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了要三路用电。所以说我们是给它加了个大脑，它通过一个大脑分开管理，你这里坏了就坏你的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其他人。所以这个是车辆才有的一个技术。从三轮车上我们直接给引入
1: 技术底气的背后是扎实的研发投入，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260多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100多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5件。今年七月，立信能源正式更名为聚能动力，未来企业将锚定海外蓝海市场，持续发力同步落地电三轮电池、电控、电驱动一体化全新业务定位，稳步打造镇江新能源产业出海新标杆。
2: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据预报，8月11号夜间至13号，受台风白海豚残留云系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北京、天津将出现强降水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流利河、小清河、天津济云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星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获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继拼豆之后，拼布正在成为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休闲新选择，一块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碎布料经过剪裁、拼贴、装饰，几个小时后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有人从中获得专注创作的快乐，也有人借由手作与久未见面的朋友重新建立连接。最近，记者探访北京拼布活动，并采访拼布艺术家，了解这一传统手工艺如何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的活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央行发布最新经济调查报告，预计法国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2%，与第二季度增速持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问题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C 罗确认已和乔治娜结婚，他在社媒晒出了与妻子的戴婚戒照。报道称 ，C 罗与乔治娜举行了一场私密而温馨的婚礼。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同一天，乔治娜曾晒出订婚钻戒，并宣布接受求婚，二者前后形成浪漫呼应。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社媒引发巨大关注。 C 罗曾经的队友和众多好友纷纷送出美好祝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后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后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后雷雨，25度到31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看看人家这。
1: 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0: 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有根据的传言，没有调研过的论断，你不能轻信，你别以为是真的，
1: 也就是说
0: 眼见为实。
1: 对对对，这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那就是你有体验才有发言权。
0: 哎，对了，不是说说说就当真了是吧？再来看啊，还有一句就是人家在教我们学会藏拙呢，低调谨慎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菩提老祖才是悟空唯一的师父，是真心对悟空好的人。
1: 嗯，
0: 你看这刚开始就西游记，就是这孙悟空啊刚从这石头缝里蹦出来没多久，第二回就讲了一个事儿啊，就说的是一个细节，就是说这师父对徒弟的用心，说一天呢这悟空就当众展示了自己，他不是会变吗？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变那个松树啊，变了一棵树，结果呢就引起了轰动啊，在场者那是人人喝彩，无不鼓掌。可这菩提老祖见了以后就很生气了，因为他十分了解悟空的这本性，就担心他什么呢，显摆
1: 啊，
0: 卖弄啊，招惹是非，于是呢对悟空说了一段叮嘱。
1: 怎么说的？
0: 悟空过来。
1: 来了。
0: 我问你，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
1: 啊？
0: 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
1: 嗯，
0: 假如你见别人有，你这个孙悟空怎么突然变成个小姑娘了？
1: 我 这么较真，
0: 我演不下去了。我，
1: 你能不能有点信念感？
0: 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为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
1: 哇，你看这话说的其实就在提醒他，悟空悟空，你要学会藏拙，
0: 对，
1: 你要低调要谨慎。你看菩提祖师为了保护悟空长远，他是费了心思的，
0: 真的是好老师啊，
1: 好老师啊。
0: 啥时候我能拜一个这样的老师啊？
1: 你看着我干啥呀？
0: 我想变松树啊。
1: 啊，你想让我当菩提老祖啊？看吧，徒儿高兴的。
0: 我先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再说。
1: 哎，另外还有一句话，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哎呀，念念回首处，这都有禅意了呀。你说这，你看这游戏黑神话悟空让这一句话呀就广为流传，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1: 是，但是大家后来就逐渐的检索嘛，就检索到了在西游记第24回当中提到的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它具体情节啊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在一次赶路途中，大家见到前方遥遥，都有点失去耐心了。
0: 哎，
1: 这个时候唐僧便问悟空，这些路要走几年才得到？
0: 哎，悟空呢没有确凿的回复，只说了一句充满禅意的话，就是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哎，我这时候孙悟空应该这样说，师父，只要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即是灵山。
1: 哇，你说的真的好棒啊，今天孙悟空都教给你了好不好？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你状态太好了。其实悟空是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梦寐以求的向往之地其实不在于向远方驰求，就在于我们的内心。
0: 是的啊，你看这西游记当中处处是智慧的闪光点呀。哎呦，还是在后悔我当年在干甚。
1: 怎么想抹一把泪啊？
0: 是的。
1: 哎，那我再考考你，我看你对西游记还是挺熟悉的
0: 啊。
1: 我要考的是哪句话最能代表西游记原著精神的句子。
0: 最能代表西游记精神
1: 的句子是哪一句？
0: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是最为代表的，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还是挺有西游记精神的。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
1: 可以啊，你连这句话你都记得。
0: 哎，你别告诉我这真的就是西游记里的最著名的句子。
1: 确实是在网上大家评选出的最能够代表西游精神的句子
0: 啊。是吗？
1: 真的，
0: 我好聪明啊。
1: 他其实你看，就是长路漫漫，结局未知，对不对？
0: 啊，
1: 那即便跋涉了很久，经受了云云，但依然看不到山的尽头。
0: 嗯，
1: 但是我们要为此退缩吗？我们要率先放弃吗？
0: 哎，还是那句话啊，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这人生是这样的，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行啊取得真经，就得有一条路慢慢的走，重要的不是结局，你取不取得道经，而是呢我们有勇气出发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全力以赴，这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定了我要重新再看一遍1986年西游记啊，说在那个年代能够拍出这么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剧组的每个团队都太不容易了。说86版西游记小的时候最爱看了，几乎是贯穿我的整个童年。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是崇拜的心态在看，那现如今再来看可能是有趣，也可能是在看人生吧。说孙悟空呢还有一句话说，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诵经念佛不如本事在身。
0: 行，今天你就是悟空化身。叮当说了，悟空啊在学法术之前那可是跟着菩提老祖学了几年儒释道啊，这思想境界呢早已经是大师级别了。
1: 哦，原来是悟空大师。
0: 哎，你别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打基础对悟空来讲很重要。
1: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会翻筋斗，怎么会七十二变的。
0: 要不说人基础打得牢靠，要不说人厉害呢。
1: 再来看云生啊，他说了，西游记远比我想象当中的有深意啊，原本以为看了一部动画片而已，多看几遍以后会逐渐发现，哎，这简直就是满满的各种角度的人生写实呀。
0: 嗯，还有迷途知返，他说我觉得悟空才是最有悟性的，比唐僧高太多了，每次唐僧抱怨西行艰难都是由悟空来开导他，不得不佩服悟空的悟性。
1: 瞎说什么实话呢？
0: 哎，
1: 再说给你念紧箍咒。
0: 哎，关键是悟空，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的一个品质就在于乐观豁达？
1: 嗯，
0: 好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1: 对，不小气。
0: 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没事儿，我去天宫搬救兵啊。
1: 你看人家就是，我觉得悟空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一点都不在意，
0: 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委屈。
1: 哎，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传承了他妈妈的这种优良传统吗？
0: 他妈妈是
1: 石头，就是顽强，
0: 嗯，
1: 刚毅，
0: 嗯，
1: 果决，
0: 嗯，
1: 大度，
0: 好，
1: 包容。
0: 你的联想能力，我觉得到这里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啊，再来看到曙光吧，他说《西游记》啊是有心理学、职场学、厚黑学、哲学，甚至在中医领域都有体现它的隐喻和寓意。
1: 还真的是啊，我记得有一期就是那个悬空诊脉，记不记得？
0: 我记得那是给谁诊来着，也是悟空诊。
1: 有悟空，然后也有那个神医嘛，然后弄着那个丝线，然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那个小指头然后翻翻的，然后各种在那把脉，
0: 有一种在弹钢琴的感觉。
1: 哎，
0: 空中钢琴。
1: 嗯，再来看这个奋进，他说哇，我好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0: 还有 The Biggest Star， 他说了单纯正直善良三观正可爱的猴哥真的人见人爱。
1: 是的，少胡他说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也应不全之理啊，就是说这个也是应了这个不全的道理，非人力所能为也。
0: 嗯，还有戒英他说了，西游记你从后往前看也是有另外的一种意境。
1: 哎，我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倒着往回看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了，又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了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考验每一个观者的，是需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还有菜别放辣他说了，小的时候看西游啊就只懂得打打杀杀，长大之后再看西游全是人情世故，四大名著那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
1: 要不说人家是四大名著呢，要不说人家是吴承恩呢。
0: 嗯，
1: 再来看看思彤，他说有空啊就会跟着学生一起把比较老的那部西游记动画片看一看，说老师童年的快乐想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啊，他是一位老师啊，说看到

0: 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这么丑，吃当中啊，也是用漫长的时间展示了无数次的72变。
1: 是的，缠绕在这81难当中，更多的角色情节以及文化，也被一代一代的影视创作者，从被鲁迅先生评称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的《西游记》小说当中去打捞了出来，逐渐长出了风貌的枝芽。就好像之前玄奘取经前那部人生的电影《西游降魔篇》，还有给猪八戒狂加人间成长戏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小时候也特火、还有一部讲述顽劣儿童历险记的剧版《红孩儿》等等。
0: 哎，我们就看到了专业的这个数据啊，就显示从最早可以查到的《孙行者大战金钱豹》，那是1926年上映的，一直到现在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影视作品呢，一共有132部，包括96部电影、33部剧集、2部网络电影。小说《西游记》那是国产影视界第一 IP 的业内认知，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1: 那影视剧之外呢，当代《西游记》不同版本的书译版再版，而且由它衍生而来的像小说呀、有声书啊、动漫、游戏周边、主题公园等等景区，以及各个的文旅项目，也在逐步的亮相于大众面前。那这些衍生形象而来的代言和联名，那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看到了根据专业版数据的介绍，有关于以吴承恩作为原著作者参与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9.28亿元。其中你看啊，2013年上映的那部《西游降魔篇》，它的总票房位列改编电影第一位，是12.46亿元。2015年杀出来的国漫黑马《大圣归来》是9.54亿元，位列总票房的第四位。有专家就说了，说《西游记》啊，要是在当代，那没个10亿元的投资，根本做不动啊。
0: 确实是啊，除了这两大块之外呢，吴承恩能获得的其他收入还包括像什么图书出版的版税啊，是像人家这样的咖位，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估计每次买版权重印都要预付100万元级别的定金。
1: 是，反正无论怎么算，如果吴承恩活在当代，那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朋友们，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如果《西游记》仍在版权保护期内，那对他的一再二次创作是否能够像当前一样层出不穷。可能更大的概率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潜在的天价版权费用可能会劝退更多更多人。
0: 是啊，这么一聊的话，好像我吴老师吴大佬，那如果现在的话，那也是顶级的出版人了。
1: 所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关心的就是背靠着这样一座可以自由取用的金矿，当代创作者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珍惜它，讲出更好。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

段新闻提要：严查隐形炸弹，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三 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超过万亿元。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充电宝如今已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电子产品，但劣质充电宝引发的起火爆炸事故也时有发生，犹如随身携带的隐形炸弹。为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3C 认证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在对山门口街和太和广场的数码店检查过程，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在售充电宝是否标注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产品关键参数是否与认证信息一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未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不得出厂、销售或进口。同时，从今年3月1号起，新获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还应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的通江达海的运河。

0: 清单清单，这个清单呢包括11个方向。那么这里面有葡萄啊，这个甜的巡检啊，还有蜂箱这个一些应用。那么我们准备邀请一些院校、科技工作者，还有一些头部企业呢，来共同通过那个接榜挂帅的方式呢，来打造这方面的应用。我们力争呢，明年呢，这些应用呢，不仅能在镇江市有一个好的影响，能够走出镇江，跑出江苏，在全国呢做出一些意义和影响。主要是这些。
1: 好，非常感谢，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哈。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有网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屏幕上面啊。这位朋友说呢，哎，内容我看到了，说上个月他开车听到江苏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说这个无人机喷洒农药的时候误伤了周边的农作物的这样一件事情。他说这个虽然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大概是5、6月份啊，东台市有种粮大户无人机播撒杀虫剂的时候喷到周边的桑叶上面，然后呢蚕就吃了这些桑叶就死亡了。那么农户维权的时候呢取证比较困难，他自己呢说是也是种植户，所以想通过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想了解一下咱们镇江有没有无人机喷洒农药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使用时候的距离啊、天气啊、农药喷洒这个农机的这个技术参数等等。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来给回应，向这位网友做一个解答。好，我们后排嘉宾，谢谢。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那个我是农机科的马良。
1: 您好。
2: 这个问题呢我来做一个简要的回答。
1: 好。
2: 关于这个农用无人机管理呢，我们目前主要是依据了国务院公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1: 话筒靠近一点，
2: 以及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制定的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作业指引两个文件来执行的。我们市级层面呢暂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审厅的这个文件当中其实是对作业人员、作业机具包括作业的环境都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比如说在作业环境这一块就提出来，是建议在天气晴朗、风力在3级以下、气温在5到35度之间进行作业，禁止是在雷雨或者是影响作业安全的气候下进行作业的，这个是提了一些要求的。包括对这个使用农药作业的时候呢也有更加细致的要求，就是在使用植保作业前呢一定要明确这个农药的安全质量这些问题，要严格按照它的产品标签和使用说明来进行作业。而且在作业的时候要关注下风口有没有会涉及到，就是刚刚讲的涉及到作物安全或者人身安全的这些情况。这些呢都是有一些指导性意见的。但是由于这个无人作业呢是从2018年才开始大面积推广的，所以在一些条文上还有一些操作细则上呢还不是特别的规范，从国家层面和省一级层面还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现在我们省里嘛正在积极的构建叫做农业低空经济统一的标准体系，这个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个农药飘防的一些防控问题，包括这个纠纷调解的问题，以及我们和保险机构如何去处理这个纠纷的这个问题。这个还在进一步的进行细化呢。
1: 就是咱们镇江有没有类似于就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实例，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我印象里记得几年前我们镇江某一个镇某一个镇出现过这个情况的，
2: 对
1: 吧？
2: 这个主要还是要事情发生之后呢要第一时间进行协调，还是以协调为主。因为它的取证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
1: 也处理过，也发生过是吧？
2: 对。
1: 目前为止就是处理的还相对顺利吗？
2: 主要是事后的调解还可以。
1: 辛苦辛苦。好，这位网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就是刚才其实问到这个问题，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今天节目现场应该是一个初步的回应，但我们觉得跟马科长这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再进行一次对接，多看看，因为毕竟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线下记者这边再对接您一下，就是有可能的话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指导意见啊等等，我们也想去学习学习，可以吗？哎，好，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

0: 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听众可以通过现场两部直播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还有我们的直播热线13016807110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请现场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您做出一个现场的回应。当然了，我们的网友也可以，此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您要反映的问题，这个文字、音频、视频、图片都可以。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视频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根据听众方先生市民方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方先生说呢，他在市区一家种子门店买种子，店家直接就从大麻袋里就给舀出来了哈，塑料袋装一下称重就卖给他了。所以呢，这个方先生就发现这个小塑料袋上面什么字儿也没有，没有品种，没有质量标准，所以他担心播种以后呢存在质量问题，也没法维权，所以我们记者就进行了相应的采访，走访了本地的一家农资种子门店。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一看记者都看到了什么。
1: 记者在种子店看到，在售的种子有大包装和小包装两种，小包装的标签完整，上面标注了品种名称、检疫证明编号、质量指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号等信息，大包装则是从麻袋包装里分装，然后称重售卖。记者发现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严查隐形炸弹，市场监管部门开展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保险业快速应对台风白海豚，已赔付3409万元。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充电宝如今已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电子产品，但劣质充电宝引发的起火爆炸事故也时有发生，犹如随身携带的隐形炸弹。为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3C 认证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在对山门口街和太和广场的数码店检查过程，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在售充电宝是否标注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产品关键参数是否与认证信息一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未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不得出厂、销售或进口。同时，从今年3月1号起，新获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还应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市市场监管局认证监管科科长李小晨表示，在这次检查中，他们发现大部分品牌专柜的产品证照还是齐全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小商铺存在一些进货把关不严的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的无 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这些产品，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下架，并将对相关的经营者进行后续的调查处理。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规定，销售未经认证的充电宝最高可能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单位发放了合规

非经营告知书，督促商家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进货台账，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认证有效。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无 3C 认证、假冒伪劣或虚标容量的充电宝，可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李小晨提醒消费者们，在选购充电宝时要记住一看二查三留，一是要看产品的本体或外包装是否有清晰的 3C 标志，二是通过手机来扫描充电宝上的追溯二维码，或者是登录全国认证的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核实 3C 证书的真伪和有效性，三是务必要保存好购物小票或电子交易记录，一旦发生质量问题，这些都是维权的凭证。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截至昨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截至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总装机容量800兆瓦，配套建设亚洲首座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柔性直流输电可形象比喻为海上风电外送的智能输电主动脉，既能承载大功率电能进行远距离传输，又可主动平抑风电间歇性出力波动，保障电能稳定接入电网。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我们常常沉浸在新式的流行旋律里，可是偶尔回头才发现，那些流传数十年的民歌、抒情的老歌，藏着最朴素动人的时代温度。他们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旋律描摹山河烟火，人间温情，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抚慰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有田园晚风、边疆欢歌，也有代代传唱的时代的旋律。静下心，跟着歌声重回那一段歌声流淌的旧时光吧。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最初这是1979年叶嘉修创作的一首校园民谣，叫做《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今天要听到八只眼男声重唱组合重新演绎的这一个版本，褪去了原作的青涩，多了一层温润厚重的和声质感。我们来听歌。

来自于黑鸭子的红心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黑鸭子啊，依旧是刻在时代记忆里的铿锵的旋律，叫做《娘子军连歌》，源自于经典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传唱了半个多世纪，黑鸭子的合唱版本用女声和声重塑这首铿锵有力的作品，保留了原作坚定昂扬的气质，和声的编排细腻流畅，向前进，向前进，短短的几句歌词拥有着穿越时光的力量，岁月流转，旋律依旧铿锵，诉说着永不褪色的信念。

0: 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困境家庭提供坚实后盾，镇江护理保填补意外失能群体保障空白。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抵制饭圈声明。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近日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健康保险部举办镇江护理保产品专项发布会及培训活动，推出面向意外失能群体的团体护理险产品，填补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空白，为更多因意外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坚实的后盾。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意在为因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导致失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人员提供护理保障和资金补助。镇江自2023年10月1号正式推行长护险制度以来，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破解了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痛点。2025年7月1号，镇江长护险制度正式实现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覆盖。长护险提供了入住定点机构按每天60元标准结算抵扣，家人照护每天补助10元，每月不超过13次居家上门基础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叠加亲情补助，以及不离床洗浴特色服务叠加亲情补助等五类灵活选择。其中不离床洗浴更是镇江在全国首创的特色服务，每次服务由两名专业护理人员和一名护士携带充气浴床等工具上门，全程监测体征，单次服务不少于两小时。然而当前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主要聚焦于重度失能人群，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中轻度失能群体，虽然在生活中同样面临巨大的照护压力和康复需求，却往往在制度保障之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社会对多层次广覆盖的护理保障需求日益迫切。敏锐洞察这一民生痛点，镇江人保财险推出镇江护理保产品，为意外失能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作为一项团体护理保险产品，镇江护理保专门面向因意外事故导致失能的群体，致力于在政策性长护险的保基本功能之外，构建起一道商业保险的补充保障。镇江护理保采用院内加居家护理服务与辅具租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参保家庭提供照护双重保障。投保门槛较低，参保团体身体健康、生活可自理且人数达三人及以上即可投保，充分考虑了企业和组织的实际投保需求。产品设置50元、100元、150元、300元四个版本，保障责任逐级递增，从基础的意外住院护理到涵盖居家重疾的全面照护，参保团体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预算灵活选择。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中国体操协会发表声明，其中提到，近期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国家体操队参加亚运会

0: 及世锦赛的人员选拔工作。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体操队的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网络空间需要文明与理性，针对在网络空间及其他社会公共场所对国家体操队及其成员进行侮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揣测等行为，体操中心高度关注，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抵制此类不良现象。同时，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并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我们理解并尊重广大体操迷对项目的热爱和对运动员的支持，也真诚希望体操迷的关切能以理性健康的方式表达。中国体操事业的繁荣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更离不开每一位真正热爱体操的朋友。体操中心愿与大家携手共同维护清朗友善的网络环境。城市更新国家行动已经启动，市场测算投资规模5年15万亿元，全国将有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迎来改造，约50万套城镇危旧房将更新。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历经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数据显示暑期出游群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40%。7月以来，亲子家庭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景点选择上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哈。医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3: 这个天气呢是逐渐炎热哈，近期也是有发布这个高温橙色预警。那么、有一名这个青年女性啊，在酷暑下工作的时候啊，突发精神异常啊，言语也出现了混乱，情绪比较激动，甚至都认不出家人。那么送医之后呢，医生发现啊，她的体温倒是正常的啊，拍了这个头颅 CT 也是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但是血液检查显示啊，他的这个血钠仅为每升118摩尔啊，这是要远低于正常值的。那后来呢，在补充了电解质之后啊，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逐渐就恢复正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请易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位年轻的女性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中暑的情况，但是最后啊，补充电解质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呢？
1: 因为这个患者的血钠呢是118毫摩尔每升，它是远低于正常值的，一般正常值呢在135到145这个界限范围内。我们所谓的电解质呢，就是比如说血钠、钾、氯、钙、镁这些微量元素，是维持神经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物质。它们呢参与了神经冲动的传导，脑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当出现了这种大量出汗、饮水不足或者是腹泻、呕吐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导致电解质的失衡，尤其是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为这个渗透压的改变，继而出现水肿，影响了大脑功能。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然后发展为意识模糊、烦躁、谵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精神异常。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昏迷，非常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但是这个在经过了这个
0: 补充电解质、
1: 电解质的补充之后呢，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会很快的恢复，那他的这个大脑水肿也会有所缓解，他的精神状态就会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0: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这个季节不算少见吧。
1: 不算少见。
0: 而且就是近年来每到这个盛夏高温的时节啊，医院接诊的这个情绪中暑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哈。可能会出现这个莫名的心烦易怒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啊，白天就很疲乏无力，而且你会发现好像学习工作的这个专注度也是大幅的下降啊。当气温呢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啊，湿度高于80%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情绪耐受度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这也不是啊这个单纯的心态问题啊。研究表明呢，高温正在以一种我们啊尚未充分认知的一个方式来重塑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个认知，包括行为。那么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脑的呢？
1: 我们一般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10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10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谵妄，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低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0: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1: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1: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0: 是
1: 啊，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哎，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1: 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以及更年期的人群，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0: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1: 对。一项近期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这个热应激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就发现，被动的热应激会显著增加疲劳感，而持续的热应激则与更高的风险偏好行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待得越久，人越可能做出冒险冲动的决定。这背后有明确的一个生理基础。当人体的核心温度升高到38.1 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疲劳感明显的增加，精力明显下降，在极端热应激的条件下，决策能力会受到损害，可能导致冒险和冲动行为。对于消防员啊、医护人员和运动员这些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做出关键决策的人群，这一发现呢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0: 是，
1: 嗯，此前研究也证实高温会降低这个工作记忆和执行能力，使人的反应变慢，专注力下降。
0: 嗯，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
1: 嗯，当出现这种高危信号的时候呢，必须立刻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在暴怒后有出现剧烈头痛、胸口的压榨痛、后背的放射性疼痛，这些呢都是一个心脑血管急症的表现。
0: 嗯，
1: 第二个是心慌大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可能就是和电解质失衡有关系。
0: 哦，
1: 血压呢骤然的升至了180到180和111毫米汞柱以上，
0: 就是高压到180以上，低压到101以上了啊。
1: 对，服药之后呢又无法缓解，这种也必须要立刻就医。
0: 是，
1: 嗯，还有就是持续的烦躁，伴随着高热、意识模糊、胡言乱语，这种要和这个警惕是中暑或者甚至是热射病。日常预防呢，它有三个原则。嗯，第一是稳住节律，要降温，室温呢最好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
0: 就该开空调还是得开啊。
1: 对，要勤通风，避免这个正午暴晒，每日早睡养心神，午后休息15到30分钟左右，缓解神经疲劳。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个叫426的呼吸法，就是吸气用4秒，然后屏住呼吸用2秒，最后用6秒的时间把气呼出来，这样可以帮助神经放松。第二个点呢，就是要科学补水，要吃对食物，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高温环境下呢，应该要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运动饮料，还有椰子水，避免单纯的大量饮用白开水，否则可能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诱发低钠血症。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苦瓜、绿豆、百合这些清心降火的食物，减少油腻辛辣，还有浓茶、咖啡的摄入。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要给大脑视觉降温。研究表明，把手机、电脑壁纸换成冰川、雪地这些景。

0: 饭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1: 是的，啊，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啊，相对比较保守的啊，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0: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1: 然后就是看不到，就是医生看不到我，哎，是吧？
0: 对，很多人为了保护隐私
1: ，对。
0: 还有就是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还有就是心理测评这些，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
1: 是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目前也是在这种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高温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啊，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是关乎于每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现实挑战啊。下一次当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得让人发疯的时候啊，你就有深刻体会了，这个绝对不是修辞手法，而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急救的信号啊，我们要能够听见它，能够理解它，当然同时也是要能够掌握到一些方法，更好的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啊。当然了，除了关于这个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啊，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也得格外注意啊。刚刚易医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到了这个高温的季节可能会要么就是疾病复发，要么就是可能会更加的加重病情，是吧？那么我们又该注意哪一些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降温。那如果说哈，这您啊有改善了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调节过来的话，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啊不要担心啊，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除此之外啊，除了对于这个普通人群而言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啊，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是精神科疾病的休眠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根据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啊，高温天气，也就是说气温一旦超过35度啊，是会影响到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甚至会加重精神症状。那么气温在26.7度以上的时候啊，温度越高啊，因为精神啊行为方面问题就诊的人数就会越多了，心理疾病总就诊量也是会增加7%啊。与非高温天气相比，这个高温天气的住院人数也是增加了 7.3%。

0: 三。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啊，精神类的疾病具体有哪一些？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这个夏季高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哪些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是
0: 需要注意的、
1: 需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嗯，
1: 比如说情感障碍的患者，
0: 嗯，
1: 患有抑郁症的、恶劣心境的、躁狂症的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是，尤其是需要这个注意天气高温的。还有就是与压力相关的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广场恐惧症。强迫症，还有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些。
0: 嗯，那么到这个夏季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呢？
1: 嗯，首先肯定要担心的就是他病情会出现反复。
0: 嗯，
1: 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患者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呢就比较快，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也会加快，药效就会不稳定，这个时候病情就容易波动。第二个就是脱水和中暑。夏季呢出汗比较多，一些精神药物本身就会引起出汗增多和胃肠功能的紊乱，导致呕吐啊、腹泻，甚至加重脱水和电解质的失衡。此外，由于这个抗精神病药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和调节体温中枢的功能，所以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夏季更容易出现中暑这些症状。而且由于药物的镇静作用，患者呢反应比较迟钝，自己可能不能很快地察觉到中暑症状，进而发生了晕厥、跌倒这些意外的情况。
0: 嗯，
1: 第三就是药物的副反应会这个加重。
0: 嗯，
1: 比如夏季气温比较炎热，新陈代谢比较快，出汗比较多，电解质容易丢失，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引起体内的抗精神病药物血药浓度相对增高，加重了药物的副反应，甚至引起药物中毒。此外，由于高温导致肝脏的某些参与药物代谢的酶类活性降低，使药物容易堆积在体内。第四就有可能会引起日光性的皮炎，夏季光照强度比较大，部分精神科药物呢有诱发皮炎的副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
0: 那么精神障碍患者在夏季护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1: 这个是有的。
0: 嗯，
1: 有很多方面。首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药物的管理，
0: 对，
1: 一定要严格遵这个医嘱服药。高温呢可能影响药物代谢，需要避免自行的调整剂量。部分的药物，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物呢，可能干扰这个体温调节，增加这个中暑的风险。第二就是要注意药物的存储，某些药物呢需要避光阴凉的保存，避免高温变质。外出时随身这个药物避免要放在密闭的高温环境，比如说车子里面。生活起居上呢一定要规律作息，夏季昼长夜短容易影响睡眠，应该帮助患者保持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早睡早起啊，保证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院营养科营养师问的同时，还会丢失一定量的水溶性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一、维生素 B1， 缺乏维生素 B1 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焦躁、沮丧等表现。主要食物来源有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物。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当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二、维生素 B2， 缺乏维生素 B2 可能会出现疲乏、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热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有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最后就是维生素 C， 缺乏维生素 C 可能表现为四肢无力、肌肉关节疼痛、牙龈出血等。主要食物来源是蔬菜，如辣椒、西红柿、油菜、卷心菜、菜花和芥菜等。水果如樱桃、石榴、柑橘、柚子和草莓等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本时段头条，充电宝如今已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电子产品，但劣质充电宝引发的起火爆炸事故也时有发生，犹如随身携带的隐形炸弹。为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最近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3C 认证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在对山门口街和太和广场的数码店检查过程，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在售充电宝是否标注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产品关键参数是否与认证信息一致。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未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不得出厂、销售或进口。同时，从今年3月1号起，新获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还应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市场监管局认证监管科科长李小晨表示，在这次检查中，他们发现大部分品牌专柜的产品证照还是齐全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小商铺存在一些进货把关不严的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的无 3C 认证或认证失效的这些产品，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其下架，并将对相关的经营者进行后续的调查处理。根据认证认可条例规定，销售未经认证的充电宝最高可能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单位发放了合规经营告知书，督促商家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进货台账，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认证有效。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无 3C 认证、假冒伪劣或虚标容量的充电宝，可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李小晨提醒消费者们，在选购充电宝时要记住一看二查三留，一是要看产品的本体或外包装是否有清晰的 3C 标志，二是通过手机来扫描充电宝上的追溯二维码，或者是登录全国认证的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来核实 3C 证书的真伪和有效性，三是务必要保存好购物小票或电子交易记录，一旦发生质量问题，这些都是维权的凭证。继续关注新闻，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等地雨势强劲，河南多地有大暴雨。13号至15号，江淮、江南东部、东北以及山东等地也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仍然强盛。受降雨影响，今天10点25分，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约350公里。近年来，私域直播成了众多商家营销新手段，然而一些直播间利用私域隐蔽性，采用虚假宣传套路诱导消费者下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

0: 播违法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私域直播非法营销中有不少打着养生等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围猎，高价售卖本不具备医疗功效的廉价商品，从中谋取暴利。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保健食品仅能宣称获批保健功能，不得宣称疾病治疗、预防效果。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应谨慎，不应轻信其中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近日，山东省青岛市首家机器人 6S 体验店开业，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参观体验。该店采用六位一体模式，整合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个性化定制六大功能，助力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与秀美山水风光，成为了不少游客避暑游的首选地。立足生态资源优势，贵州深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景区度假游旅居等多元新业态，全力激活夏季文旅经济。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乌蒙山腹地的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当地凭借舒适的气候、完善的服务与浓郁的烟火气息，吸引全国多省市游客慕名前来长居避暑、休闲度假。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个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怕发愁，就乐，甭管白头发。你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对，这个他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我说了4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4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

0: 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
1: 嗯，
0: 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四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

山跳涧冲死去，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呗，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五谷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他谁可倒霉呀、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一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呀、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哈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儿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您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猴，我还不知道这。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驴刚这么一。

0: 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1: 谁呀？
0: 也是个英雄
1: 啊，
0: 吕布。
1: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0: 三国时期，吕布
1: 是
0: 啊，人多英勇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仨人打人一个，
0: 哥仨打人一个
1: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
1: 啊，
0: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1: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0: 问一问啊！
1: 啊，你得问吧。
0: 听好了
1: 啊，
0: 说董卓也骑过
1: 啊，
0: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1: 貂蝉，貂蝉。逗我听，我说呢，我说。我这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对对对，
0: 那个趣味啊，
1: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0: 你打打住打住，
1: 这个这个
0: 想什么呢
1: 啊？
0: 赤兔马。
1: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0: 马骑就不是了哈，
1: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0: 是吧？
1: 啊、嗯，
0: 赤兔马
1: 啊、哦，
0: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1: 怎么说的？
0: 哈，说人中吕布
1: 啊，
0: 马中赤兔，
1: 就说这马好，
0: 说这马好
1: 哦。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1: 啊，
0: 他父亲。
1: 我你等会儿，你爸爸
0: 父亲能跟他相比？
1: 没听说过。
0: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1: 我爸爸是这蟠桃是吗？
0: 啊
1: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0: 不明白呀、啊？
1: 没明白呀、
0: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1: 啊。
0: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1: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0: 小香猪
1: 啊，
0: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1: 是吗？
0: 小香猪，四两来沉，
1: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0: 一个月长400多斤，
1: 嚯，
0: 嗯，那个臭啊！
1: 你等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0: 啊，
1: 那是小香猪吗？
0: 说的好吗？
1: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0: 别说，
1: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
0: 啊，
1: 正经的，你说一位
0: 啊，
1: 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0: 哦、
1: 你高兴高兴，
0: 听正经的。
1: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0: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1: 啊，
0: 你站直了，立稳了
1: 啊，
0: 左手按着天灵盖。
1: 我
0: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1: 你等会儿吧，
0: 大英雄，
1: 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0: 怎么了？
1: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着小肚子，我干嘛呀？
0: 你不明白呀、啊？
1: 不明白。
0: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1: 啊、
0: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1: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0: 飞出去了
1: 啊，
0: 让你摁着点
1: 儿。哦，那是捂肚子呢，
0: 捂着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1: 啊，
0: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哦、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1: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0: 老有我什么事儿？
1: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0: 讨厌。
1: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
0: 就合适了
1: 啊，整留一下子。
0: 没听说过、
1: 啊、你就说吧、啊、知道吗？吓不着我。
0: 听着啊，先念、
1: 哎、
0: 这么一个破阵子。
1: 破阵子。
0: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途，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1: 啊，
0: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金，力能钢鼎。
1: 等不
0: 啊，
1: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
1: 啊，
0: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
0: 啊，
1: 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0: 都替你脏呢。
1: 这是不是这字？
0: 谁说的？
1: 不是这字，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
0: 嗯、
1: 那不对，这字不念刚，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把这个顶放在肩膀上
1: 啊，
0: 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刚。
1: 啊，举起来叫刚。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了。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刚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

0: 休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里杀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骂嘶风兮，上之炼土，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处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旦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事，献殷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处及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1: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0: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1: 对不对？
0: 后边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1: 哇，
0: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1: 啊！
0: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班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1: 正经大英雄，
0: 霸王项羽，人家是英雄，
1: 没错，
0: 那可不，
1: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0: 啊！您怎么比不了啊？
1: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刚顶，你这受了吗？
0: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1: 我能比吗？
0: 您反过来比试试，
1: 王八。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金乌滚滚坠西方，
6: 感冒唱这最好。

0: 狼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困境家庭提供坚实后盾，镇江护理宝填补意外失能群体保障空白。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近日人保财险镇江市分公司健康保险部举办镇江护理保产品专项发布会及培训活动，推出面向意外失能群体的团体护理险产品，填补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空白，为更多因意外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坚实的后盾。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旨在为因疾病、伤残、年老等原因导致失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人员提供护理保障和资金补助。镇江自2023年10月1日正式推行长护险制度以来，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破解了失能家庭照护难、负担重的痛点。2025年7月1日，镇江长护险制度正式实现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覆盖。长护险提供了入住定点机构按每天60元标准结算抵扣，家人照护每天补助10元，每月不超过13次居家上门基础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叠加亲情补助，以及不离床洗浴特色服务叠加亲情补助等5类灵活选择。其中不离床洗浴更是镇江在全国首创的特色服务，每次服务由2名专业护理人员和1名护士携带充气浴床等工具上门，全程监测体征，单次服务不少于2小时。然而当前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主要聚焦于重度失能人群，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中轻度失能群体虽然在生活中同样面临巨大的照护压力和康复需求，却往往在制度保障之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社会对多层次广覆盖的护理保障需求日益迫切。敏锐洞察这一民生痛点，镇江人保财险推出镇江护理保产品，为意外失能家庭提供全方位支持。作为一项团体护理保险产品，镇江护理保专门面向因意外事故导致失能的群体，致力于在政策性长护险的保基本功能之外，构建起一道商业保险的补充保障。镇江护理保采用院内加居家护理服务与辅具租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为参保家庭提供照护双重保障。投保门槛较低，参保团体身体健康，生活可自理，且人群达3人及以上即可投保，充分考虑了企业和组织的实际投保需求。产品设置50元、100元、150元、300元4个版本，保障责任逐级递增。从基础的意外住院护理到涵盖居家重疾的全面照护，参保团体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预算灵活选择。继续关注新闻。最新行业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达97%以上。在市场份额方面，智源机器人出货量为8400台，全球占比44%，位列第一。宇树科技的出货量为5900台，全球占比31%。这两家公司的出货量远超美国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另外3家中国企业，银河通用、优必选和乐聚出货量

0: 全球占比分别为5%、4%和3%。在用途方面，被用于工业和商业的人形机器人的数量超全球总出货量70%，去年同期这一比例约为50%。预计今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总量将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将达50万台。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近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该规划作为北京市编制的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通过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和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和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完善，提出到2035年将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自己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到三个男人，他们是兄弟，也是一样怀揣梦想的追梦人。30多年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组合，征战乐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三兄弟创造了华语组合绝无仅有的辉煌，他们叫草蜢。来听这首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们的作品《失恋阵线联盟》。对不起，和之前的《失恋阵线联盟》一样，

都是翻唱自泰作品，但是草蜢依然唱出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说起草蜢啊，不得不提一个名字，梅艳芳。1985年，草蜢三兄弟报名参加了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因为三个人的姓当中都有草字头，他们便给组合起名叫草蜢仔。三个人过关斩将，一路杀到了决赛。谁料决赛过程当中，现场突然的停电，让他们表演受到很大影响，最终错失了冠军。就在三个人非常沮丧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比赛的评委梅艳芳向他们递出了橄榄枝。梅艳芳觉得这三个大男孩朝气蓬勃，表演可圈可点，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于是邀请草蜢参加他的演唱会，给他伴舞。当时的梅艳芳是歌坛绝对的巨星，能得到她的赏识，让三兄弟惊喜不已。虽然只是伴舞，但草蜢兄弟没有丝毫懈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练习，把每一次训练彩排都当成正式的表演一样认真对待。而梅艳芳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用心。1986年，草蜢兄弟正式加入到了梅艳芳的公司。梅艳芳是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人，不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老板，他都尽全力做到最好。在他签下草蜢兄弟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将他们带在身边，给他们争取亮相的机会。不仅如此，梅艳芳还意识到草蜢兄弟虽然天分不错，但是缺少专业的训练，于是他就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他们。可以说，草蜢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有一大半的功劳要归梅艳芳。之后，在梅艳芳的引荐下，草蜢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并在1988年正式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同时，草蜢仔也正式改名为草蜢，也寓意着草蜢仔的成长。继续来听草蜢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飞越千个梦》。都不

这是草蜢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飞越千个梦》。一开始他们还担心自己的专辑会没有人喜欢，但事实证明，他们即便不相信自己的实力，也要相信梅艳芳的眼光。这张专辑一夜爆红，而这时 Beyond 乐队的歌曲《大地》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一山不容二虎，两者或明或暗地展开了竞争。你发一张新专辑，我就要发一张更好的，双方彼此较劲，而最后受益的是听众们，因为两方人马都为听众奉上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盛宴。不过两者的竞争最后是以草蜢乐队获胜告终。从1990年到1995年，草蜢连续六次击败 Beyond 乐队，拿到最佳乐队组合奖。继续来听草蜢《忘情桑巴舞》。

0: 手，我可先下手了啊。
1: 6178甄选
2: 乐道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刘姐特意叮嘱说，
4: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3: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4: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老婆打开门，看到出差回来的老王，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拿着礼物，面带笑容对自己说道，
5: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4: 老王老婆的情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想到了两个人第一次约会，想到了老王第一次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想到结婚时发誓要白头到老，想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老王的媳妇儿都没有控制住自己伸出的右手，狠狠地给了老王一个嘴巴子，谁告诉你我在我闺蜜家的。
3: 大头去相亲，女孩啊长得漂亮，就是稍微有点胖。女孩问大头，
4: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呀？
3: 一般就行，特别不喜欢那种花瓶类型的女孩，太矫情。
4: 这个时候女孩子红着脸低下头轻轻地问，那花盆型的你喜欢吗？昨天晚上老王和同事喝酒喝到很晚，第二天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同事就说，王哥，嫂子这样下次谁还敢跟你一起喝酒啊。
3: 哎，也不怪你嫂子，昨天喝完酒回家之后呢，模模糊糊地看见床上有一盘拍黄瓜，感觉口渴，就去房间拿了双筷子，一筷子夹下去才发现，哎呀，还有张脸呢。一天，大头去拉面馆吃面，对着服务员说，来碗拉面，拉细点啊，多放香菜，香菜多放叶，少放杆儿，牛肉给我切片啊，别切成块，而且还有这个面你给我多煮一会儿。
4: 这个时候服务员问道，你好，还有别的要求吗？
3: 没了。
4: 哦，好的，一共10块，谢谢。
3: 给了钱，服务员冲后面大厨喊了一句，
6: 牛肉拉面一碗，
4: 然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阿豪一次工作脚踝上划了一条大长口子，急急忙忙跑到了社区诊所，坐诊的是退休的老医生，一头白发，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看着就有一种安全感。
3: 老医生让阿豪坐好啊，说是要先用双氧水帮他清理伤口，会有一点小疼。巧的是刚好也有个妹子也是小外伤，排在了阿豪的后面，注射器往伤口上推药的那个时候，那叫一个疼啊。阿豪龇牙咧嘴，摇晃着脑袋，老医生鼓励阿豪说，正壮的小伙子了，这点小疼不叫事儿。
4: 阿豪被说得非常窘，又不想在妹子面前丢人，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包扎好之后，老医生开始开药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进来说，张医生，给您双氧水。
3: 这个时候老医生扶了一下眼镜，看着前面给阿豪洗伤口的双氧水，一下子站了起来，谁把84放我台子上了。
4: 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3: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
7: 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8: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
3: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

0: 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他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1: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0: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2: 你在干嘛呢？
0: 在做红烧牛肉。
2: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0: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2: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0: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从传统电器拓展至最新 AI 算力赛道，洋电电器以技术创新闯出。

新天地。持续131个小时的水上管制解除，长江镇江段全线恢复正常通航。女子遭遇网络刷单兼职诈骗，丹阳警方及时出手，为其止损2万多元。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
5: 和部分点位的信息流转做了及时有效的管
6: 了131个小时水上交通管制，超500艘单船、14拖船队在建壁船闸校友水域避风待闸，船舶过闸压力陡增。针对内河船舶，海事执法艇在水道上口定点驻守，分段分批引导小船驶入主航道，同步联动建壁船闸，开启双线套闸满负荷运转，控制内河进闸船舶流量。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7: 截止到下午3点，已累计疏导150多艘船舶，预计3天内完成船舶全部疏导，待闸逐步趋于正常。此外，我们也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等开展了全面排查，检修调试设备，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运行正常。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扬中多地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组织镇村工作人员、农技人员等深入一线，构建全链条帮扶体系，守住农业稳产保收底线。记者徐宁静、孙江、方磊、扬中台报道。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造成扬中兴坝镇多处果蔬大棚受损，兴坝镇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受灾情况，指导灾后管护，同步对接抢收和注销渠道，解决农户急难问题。润福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继福：
8: 那么由于这个排雨比较集中，量比较大，这个提前一时排不出，造成了这个积水啊，葡萄品种丧失的水果大约是2万多斤，这个2万多斤就是很危险，开始马上立刻烂沟。
4: 种植大户徐青：
9: 我现在这个水就是太大了，排不出去，已经到这个腿肚下面了。那早上早的7点钟就开始采收，抢那个头茶瓜，看看能抢收多少。
4: 据了解，本轮台风造成扬中24小时降雨量超200毫米，本地农业生产受损明显。兴坝镇迅速组织人员下沉辖区12家种植主体，开展点对点帮扶。通过三江湾

0: 助农团打通销售渠道，全力稳住农户收成。兴坝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施春梅：
1: 果树受灾面积差不多有300亩，我们将就是多部门联动嘛，就是通过我们镇里面的那个乡村振兴助农团嘛，联系一些企业啊、村啊，包括一些这个社会人士啊，来帮忙，就是帮他们销吧，就尽量的把这些水果啊尽量的销出去，然后减少他们的损失。
0: 日常生活中，车辆出借是十分常见的行为，不少车主认为借车只是举手之劳，实际却暗藏巨大法律风险。最近丹阳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车主将车辆出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员驾驶，引发事故后被判共同担责。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去年四月一天晚上，被告刘某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汽车行驶到丹阳开发区某路口附近，倒车时与骑行自行车的徐某某相撞，造成自行车损坏，徐某某受伤。丹阳法院承办法官毛倩文：
3: 事发后，徐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涉事车辆系刘某的朋友陈某所有，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2: 因各方就事故赔偿事宜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徐某某将刘某、陈某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1万多元。
3: 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辩称被告刘某属于无证驾驶，商业险部分拒绝赔偿，车辆所有人陈某辩称事故与他无关，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和实际使用人承担，被告刘某则辩称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徐某某各项损失16万多元，刘某和陈某还需连带赔偿原告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

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0: 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年江苏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常州落下帷幕。我市五名中小学生从64名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2个2等奖、1个3等奖。记者尹媛媛、孟建明报道。比赛中，南徐小学的郭一元同学凭借沉稳从容的表现，真挚饱满的情感，获得了1等奖。郭一元讲解了镇江人身边的榜样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的故事。南徐小学学生郭一元
1: 先从语气方面练习，然后是动作，最后把语气动作一起连在一起，照着镜子讲。
0: 记者了解到，南徐小学坚持将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作为学校红领巾宣讲团的骨干成员，郭一元常驻学校红色文化角、红色场馆，为队员们讲解党史故事、先锋人物事迹，用孩子的语言把厚重的历史讲得生动有趣，让红色故事变得可感可亲。
1: 让我变得更大方，吐字特别清楚。在筹备素材的过程中，我还认识了许多英雄人物。
0: 南徐小学大队辅导员陈宇：
2: 我们学校打造了像红领巾讲解团还有红色研学这样的一个多元实践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平台的搭建，引导我们的少先队员们讲好身边的红色故事，传递心中的红色信仰，让红色基因能在我们南徐少年的心目当中生根发芽。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领结婚证不用再跑民政局，而是走进银行网点，在鸢尾花香和理财顾问的祝福中，顺便把人生大事儿办了。最近记者注意到，天津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正式对外开放。该点位创新推出政银融合全新合作模式，可以让新人在结婚登记的同时享受一站式了解新婚家庭金融规划、各类婚嫁配套优惠等金融服务。这并非孤立，从邮储银行南通市分行推出的苏超加文旅主题网点，到富滇银行普洱分行的咖啡主题银行，越来越多的银行正把线下网点改造成一个个不像银行的生活空间。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5月1号到9月16号，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鱼。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江苏沿海也迎来小开鱼。昨天傍晚，在江苏连云港市，1500多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从各港口驶出。晚上7点，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进发，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渔船依次。

0: 驶离码头，奔赴海域，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今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消息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方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场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5: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7: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5: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9: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0: 再嘴硬，我一枪毙！
5: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

0: 通格拉嘎掏出了一个沙嘎，你知道，我把它丢下去，它是立着还是躺着的？
1: 这我哪能知道啊？既然不知道，何必扯这些？回去吧。
2: 傍晚，苏书记送阿藤花回到了民兵连部。
3: 你一个人进去吧？
2: 我想回家。嗨，休息日才能回家。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当逃兵啊。
3: 我不是逃兵。
2: 那就进去吧。进去吧。 哎，对了，这匹马这一路上不是挺听话的吗？它就是有的时候听话，关键时候就不听话了。哦，那就是不合群儿。这样吧，今天啊，我把它带回去，你放心，我一定把它训练好。
3: 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爸当年在部队也是一个驯马好手，放心吧，啊，回去吧。
4: 去吧，叫我回去吧。阿爸，你当心。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阿爸，晚上，
5: 抄路骑马来到公社。
4: 苏书记，哎，苏书记，你
5: 来了。
4: 哎，
5: 你找我？臭小子，你先说。
4: 你苏叔叔对你好不好啊？哎呀，
5: 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4: 你先说，我对你好不好？
5: 我小的时候打过、骂过、好过，总的来说还是挺疼我的。
4: 臭小子！
5: 哎呀，行了，您别绕弯子了，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4: 哎呀，我今天啊，还真有事求你帮忙
5: 啊！你说，
4: 你看。
5: 那是阿藤花的马，非得让我帮他训，这么多年了，我手都生了，你看怎么办吧？哦，您的意思是让我帮阿藤花训马呀？我说一进来就看见他马在那儿呢，
4: 是帮我？
5: 遗憾？
4: 怎么？你连我面子都不给？
5: 行行行，我去。
4: 一会儿你把他领走，哎，但有一点啊，千万千万不能让阿藤花知道。
5: 那有什么不能知道？本来就不，你这……啊，行行行行行，我知道，去吧，行，那我走了，我走了，哎。
1: 苏书记看着朝鲁牵走了阿藤花的马，放心地回到屋里。 朝鲁在月光下为阿藤花驯马，半夜里发芽起来上厕所，看见了院墙外的朝鲁，他会心的笑。第二天清晨，棕马尖刀般的人马在徐世铎面前集合。
6: 快点！

0: 很好，大伙儿进步都很大。饭后训练实弹射击，
1: 是。
0: 解散。
2: 马腾里八眼儿谢若水和查鲁他们说着驯马的事儿，阿藤花在一边听着。
1: 这不，你昨天晚上大半夜不睡觉，给谁驯马的？你咋知道？耳朵听好使啊。
3: 这马昨天还不听话，今天就听话了，是不是你训的？
1: 有本事自己训马呀！哎，
3: 查鲁，你下次训马。

0: 带上我啊！我的马用不着你训，我宁可放弃尖刀班。你舍得吗？谁给你训马了？我就是给所有人训，也不会给你训的。
1: 这马不是你训的，
0: 你的马不是你阿爸训的吗？我的马也是我阿爸训的，这是为了革命嘛？怎么了？
2: 白云护河说的特别对，那你现在还放弃吗？既然是
0: 我阿爸给我训的，我就接过来骑也没什么，这叫接过革命的枪，我当然不会退出了。<笑>
2: 那你就好好接过革命的枪啊！
0: 是吧？
3: 我刚才
4: 你也走。 阿腾花看见通嘎拉嘎走了过来。告诉你哥，我不会被他欺负。早饭后，徐世铎领着民兵进行实弹射击。
2: 射击！
5: 打得不错。喂。
2: 你打的是我的马子吧？把你打还不好啊？奇怪了，我平时射箭射的挺准的，怎么一打起枪？
6: 射击没有诀窍，只有一个字，练。啊，呼吸要均匀，自然的呼吸，不能太大，也不能太长。
7: 徐世铎走到巢鲁面前，
6: 来，把枪给我。
8: 屏
6: 住呼吸，白虎哥，到。徐站长，十环。怎么样，有信心吗？
8: 我有信心。
6: 准备好，继续训练。
9: 过了一会儿，乌兰奇奇格给躺在腿上的徐世铎掏耳朵。
10: 咚咚咚，马上就来了！
9: 进！
10: 好大一块！好了好了好了，你把他们又扔下了。
9: 没有，我就是忍不住让他见你。
10: 哎呦，这样不好啊！
9: 耽误不了工作的。下午啊，我安排他们马术训练，就在这附近。
10: 还是你聪明，我跟你在一起啊，我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谁说的？哎，别动，还没完呢。
9: 完了完了，
10: 让我看看，乌拉，在我眼里，你是最聪明的。哎，通哥大哥回来了，哎，扇子你搞了，这么快？
9: 不不不，他是回来找药的，他让我给朝鲁找几副药。
10: 就在这儿，
9: 乌兰，咱们结婚吧。我不想偷偷摸摸的来找你，我想堂堂正正的娶你。你听我说，我不想在他面前再装连长了，我也装不了。每次见到他，我脑子里就是你，说话的时候都走神。 我想和你和咱们的女儿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没有家，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6: 徐世铎拉着乌兰奇奇格走出了蒙古包，他搂着乌兰奇奇格的肩膀。
9: 通格拉格，我要娶你额姐，我要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女儿。
4: 通格拉嘎感到很突然。不久，通格拉嘎和朝鲁站在苏书记家门外。
2: 你应该高兴才对吧？你不是一直说？

0: 额进很辛苦，八样，60环，铜箍拉子，52环，泄热水，30环，长拢，99环。
1: 阿童花放下枪就走，徐志铎就当没有看见。要向程璐学习啊，继续训练。好，训练吧。下午训练结束。
2: 谢若水轻轻推开家门，拿起桌上的馒头就啃。若水，你回来了。
3: 爸，是我。啊。
2: 今天骑马训练，我不用参加。爸，你歇着吧。 这整天躺着，也累。你坐。哎，若水啊，你的事呢，我和你妈妈商量过了。虽然你不适应民兵连的训练，但是轻言放弃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3: 都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不算轻言了吧？
1: 你妈说啊，这民兵连能够锻炼身体了。不过，临别之望，我会出人头地。
4: 拿个什么标兵什么的。孩子，我和你妈妈就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我哪住？我念小，这还专门弄混的干嘛的了？哎，此此刻，哈古的朋友拿着一瓶酒上门贺喜。哈古才知道，朝鲁在民兵连的表现如此的出众。
1: 朝鲁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是因为民兵连要烤全羊聚餐，未他祝贺。
5: 那么第二个是的，嘿嘿，他真的还几块，比这都。
1: 夜色中，民兵连院子里热闹非凡。徐世铎和朝鲁他们烤全羊，大块吃肉，大马喝酒，都过些好的。这，来，祝贺朝鲁，升级成绩，明年全国巡吗？
5: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连长，来，敬礼。
2: 此刻，阿藤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苏书记推门进来。

0: 这时菊士铎迷迷糊糊地醒了。
1: 哎，连长，连长，
2: 几点了？
1: 后半夜了。
2: 他们人呢？
1: 都睡了。连长，你没事吧？
2: 没。哎，我打到内蒙古来那天起，我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内蒙古人，可就是一碰着这酒，只要一碰到喝酒，我就露馅儿了。
1: 其实蒙古族人也不是都能喝，
2: 我没碰见不能喝的。哎，但是我今天高兴啊。我高兴，你知不知道我高兴？
1: 我也高兴，谢谢连长。
2: 哎，我应该谢谢你，你是我的成绩，你是我的证明，知不知道啊？你是我在这片土地扎下的第一根钉子。哎，你不相信是吧？是不是不相信？你不懂。我从那天到这儿起，我就想把根扎在这儿，深深的扎下根。来，大树长那么高，根深啊。根越深，树越高。参天大树扎根深，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我在这儿扎的第一根钉子。
1: 好好好，我是钉子。钉子，
2: 你不懂啊，你还太年轻。你知道，我为了在这儿扎下这个根，我吃了多少苦吗？我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所有的机会，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和线索，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0: 于是躲挣扎着做了起来。为了这个，我曾经亲手打断了一个人的腿。
1: 查鲁立刻警觉起来。
0: 哎，我问他，我就让他跟我说真话，可他就是嘴硬，就是不肯说。谁？来，什么谁？你把我说的对。我把他抓到咱们民兵连，我让他跟我交代反革命团伙的事情，他就是不说。这个嘴硬的。我亲手把他。
1: 徐世铎睡眼惺忪看着朝鲁，忽然他愣住了。
0: 他是你阿爸对吗？
2: 他是你阿爸。
0: 你跟他不一样。你得好好干，你要打一面亲，走，打一面亲。你要好好干。
1: 说完，徐世铎又睡了过去，朝鲁咬牙攥着拳头。几天后，哈图和朝鲁收拾干牛粪堆。
3: 哎，儿子，歇会儿再干吧。
4: 没事。
3: 阿爸，我找到了，他就是打断你腿的仇人。
5: 头哥，这个仇人即将成为你的阿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民兵训练间隙，朝鲁和通格拉嘎在一起。
6: 哥，喝醉酒说的话能作数吗？
5: 汉人常说酒后吐真言，而且第二天他还来套我的话，问昨天晚上有没有跟我说什么，这不就是心虚吗？
6: 那你告诉你阿爸了吗？
5: 我本来想告诉他来着，可是回到家里看他一瘸一拐的样子，我就决定不告诉他了。告诉他，他也报不了仇，反而更难受，还不如……
6: 哥，你可别乱来，他对额吉和我都很好的。
5: 那我阿爸的腿就白断了。
6: 那你想怎么样嘛？
1: 保利各旗纳达木大会上，其领导和苏书记等公社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徐世铎带领中马尖刀班的民兵精神抖擞，在主席台前骑马列队。
7: 报告首长，向阳红公社民兵连列队完毕，请首长们检阅。报告人，民兵连连长徐世铎。
8: 开始。
7: 是，
9: 老苏啊，你们公社有人才啊，
8: 有第一。

0: 笑到最后。
1: 我想看就知道了。
2: 徐世铎为民兵们打气鼓劲儿，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是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项目了，把咱们平时训练的水平全拿出来，得到旗子就是我们的目标，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4: 明白。
3: 人在旗在，人不在旗也得在。
4: 是，
6: 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5: 光有决心其实不够，得有奇招。
3: 什么时候了？泼冷水呢？哎，啥奇招？
5: 先保命。
2: 这时，巴雅尔被阿爸叫了出来。
7: 巴雅尔，怎么着？怎么样？能赢吗？
8: 能赢，朝路有奇招。
2: 徐世铎一马当先，带领纵马尖刀班冲了出去。正在进行，哈图也在观看比赛的人群中。不一会儿，徐世铎发现其他公社的民兵追了上来。
9: 掩护我！掩护！
10: 是，掩护！
9: 让他上来！
2: 阿武、巴雅尔、阿图花他们在徐世铎的后面奋力拦截。此刻，徐世铎纵马如离弦之箭，离红旗越来越近。
9: 快点上来！快点上来！
2: 在纵马尖刀班的掩护下，徐世铎风驰电掣，一把拔下了红旗。返程途中，徐世铎身披红旗冲在前面，不久谢若水惊呼，
9: 他们追上来了。
2: 在一个山谷的转弯处，徐世铎、陶鲁和巴雅尔剧组拨马直奔兔子滩，贡嘎拉嘎不放心也跟了过去。不一会儿，其他公社的民兵从山谷出来追赶阿腾花他们去了。
9: 阿德华，兵分两路，我们必须往前走。
10: 是，大家跟我走。
9: 驾，巴雅尔，跟我来，走。是，驾，驾，驾。
10: 驾。
2: 快到兔子滩了，曹鲁提醒徐世铎。
11: 兔子滩没人敢骑快马，下面全是兔子洞，咱们应该小心一点，否则会有危险的。
9: 我天生就是为危险而生的。
10: 走，驾！
2: 此刻，哈图担心着朝鲁他们能不能获胜。突然，有人告诉他，曹鲁带着徐世铎他们去了兔子滩，哈图的心顿时提了起来。朝鲁在即将进入兔子滩时翻身下马，向着前方单膝跪地。
11: 连长，这就是兔子滩
12: 啊。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呢？
10: 我们有个哥哥以前死在这儿了，他在祭拜他。
12: 要祭拜什么？

0: 这个城不能击败，时间来不及了。他在求他保佑。
1: ，快点！
2: 徐连长，这不能快跑！慢点，快拦住他！
1: 好，徐连长。
3: 高路和通格拉嘎担心地望着策马狂奔的徐士铎，眼前又浮现出了宝利根坠马身亡的黑暗一刻。
2: 哥，
3: 超路从恍惚中醒来，猛然看见徐士铎马失前蹄，连人带马摔了下去。巴雅尔、超路和通格拉嘎赶紧跑了过去。
4: 急了，快呼气回应，快，
5: 不行，我不能生下去。
4: 哎呀，这是命令，呼气回应啊，
5: 不行。
4: 赵老，我们抄近路为了什么？不就为了？

给他伴舞。当时的梅艳芳生喜不已，虽然只是伴舞，但草蜢兄弟没有丝毫懈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练习，把每一次训练彩排都当成正式的表演一样认真对待。而梅艳芳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用心。1986年，草蜢兄弟正式加入到了梅艳芳的公司。梅艳芳是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人，不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老板，她都尽全力做到最好。在她签下草蜢兄弟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将他们带在身边，给他们争取亮相的机会。不仅如此，梅艳芳还意识到草蜢兄弟虽然天分不错，但是缺少专业的训练，于是她就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他们。可以说，草蜢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有一大半的功劳要归梅艳芳。之后，在梅艳芳的引荐下，草蜢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并在1988年正式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同时，草蜢仔也正式改名为草蜢，也寓意着草蜢仔的成长。继续来听草蜢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飞越千个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要听到的是草蜢。前有谭咏麟、张国荣，后有四大天王来势汹汹，可这三个男人偏偏能在并不是很大的市场当中占到一份大蛋糕。可以说草蜢见证了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群人对时代的

如果说草蜢的舞曲是火焰，那么火焰的另一半就是海水。草蜢在劲歌热舞快的另一面，慢的那一面也让人动容。草蜢的慢和所有唱惯了慢板情歌的歌手不同，那是一种在飞速疾驶之后减速下来的感性，有节奏而富于情调，是一种沉淀过浮躁和盲目之后的感性。现在我们就放慢脚步来听一首草蜢的经典慢歌《伤心伤到心痛》。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草蜢，听着这些曾经相识的带有浓浓年代感的旋律，仿佛一下子时光就倒回到了草蜢岁月燃烧的年代。只是花无百日红，1996年草蜢与宝丽金的十年合约到期，他们的实力没有能等到宝丽金来续约，他们只能离开。解约之后，三个人也曾经想翻红，师父梅艳芳曾经告诉过他们，你们三个人一起发财，你们一个人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一起才可以红。但是似乎他们没有把老师梅艳芳的话放在心上，之后他们经历了解散、单飞、再合体，但是再也没能够重现曾经的辉煌。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草蜢是陪伴着自己成长的朋友，我们就是听着他们的歌声长大的，我们的青春就是跟随他们的舞步燃烧的。节目最后送上草蜢这首 Lonely， 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阳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出借车辆给无证驾驶人，车主需共同担责。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C 罗宣布结婚5小时，收获1400万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日常生活中车辆出借是十分常见的行为，不少车主认为借车只是举手之劳，实际却暗藏巨大法律风险。最近丹阳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车主将车辆出借给没有驾驶人的人员驾驶，引发事故后被判共同担责。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去年四月一天晚上，被告刘某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汽车行驶到丹阳开发区某路口附近，倒车时与骑行自行车的徐某某相撞，造成自行车损坏，徐某某受伤。丹阳法院承办法官毛倩文：
2: 事发后，徐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涉事车辆系刘某的朋友陈某所有，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1: 因各方就事故赔偿事宜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徐某某将刘某、陈某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1万多元。
2: 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辩称被告刘某属于无证驾驶，商业险部分拒绝赔偿，车辆所有人陈某辩称事故与他无关，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和实际使用人承担，被告刘某则辩称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徐某某各项损失16万多元，刘某和陈某还需连带赔偿原告2万多元。
2: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该起事故所造成的相关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刘某、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5.2万对。从年初开始，由 AI 服务器严重挤占存储芯片产能引发的终端产品涨价潮愈演愈烈，手机轮番调价的同时，电脑市场也难独善其身。记者走访发现，联想、惠普、华硕等主流品牌售价普遍上调。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波涨势。七月，平板电脑价格环比上涨11.3%，计算机价格上涨5.5%，移动电话机价格上涨1.0%。不过，随着国产存储芯片厂商募资扩产提速，供给困局已经出现关键变量。业内人士分析，本轮内存短缺从2025年3季度开始，至今已持续一年，部分产能已开始释放，但由于新厂建设速度较慢，全面缓解可能要等到2027年下半年。记者今天从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获悉，今年成都国际车展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盛大启幕。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集结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新车首发与技术创新辉映，智能体验和产业生态铺陈，中国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跃迁的征程，在这里化作可触可感的现实图景。今天，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该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对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高精度轴系测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团队首次为芒关岩画提供了绝对年代数据，并发现该岩画早于著名的沧源岩画，年代距今约3800到2700年，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这一成果不仅为构建中国西南地区区域性岩画完整年代框架提供关键新材料，也为理解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大陆史前艺术演变打开全新窗口。关注国际方面，越南和印度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也是时下热门的供应链转移目的地。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担心起了人口问题。 越南首都人口法最近正式生效，由此取代了2003年制定的人口法令。这标志着越南的人口政策正式由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根据新法，具体的鼓励措施包括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增加现金补贴和优先购买保障性住房。与此同时，印度一些生育率偏低的地区也开始发放现金，以此鼓励生育。不过从全球经验来看，单纯靠发放生育奖励很难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还需要通过社会支持等手段切实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从而努力实现生育率的回转。津巴布韦民防部门表示，当地时间11号，津巴布韦卡里巴湖一艘超载渡轮发生倾覆事故，造成15人死亡，27人仍下落不明，77人获救。据悉，渡轮上有114名成年乘客和5名船员，但由于可能还有未达到购票年龄的儿童，实际乘客人数可能更多。该渡轮核定载客量为90人。8月12号凌晨，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在社媒晒出与乔治娜佩戴婚戒的照片，宣布成婚喜讯。据悉，两人已在葡萄牙当地举行了私密而温馨的婚礼，5个孩子都出席。这条动态在5小时内收获1400万点赞，2小时点赞破1000万，评论近50万条。巴塞洛、姆巴佩、内马尔、莫德里奇、卡卡等足坛好友集体涌入评论区送祝福，消息登顶各国热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我们常常沉浸在新式的流行旋律里，可是偶尔回头才发现，那些流传数十年的民歌、抒情的老歌，藏着最朴素动人的时代温度。他们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旋律描摹山河烟火，人间温情，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抚慰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有田园晚风、边疆欢歌，也有代代传唱的时代的旋律。静下心，跟着歌声重回那一段歌声流淌的旧时光吧。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最初这是1979年叶嘉修创作的一首校园民谣，叫做《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今天要听到8只眼男声重唱组合重新演绎的这一个版本，褪去了原作的青涩，多了一层温润厚重的和声质感。我们来听歌。

悠扬的歌声过后，热烈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一起听关牧村的这首经典作品，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释光南作曲的一首作品，1972年完成创作。当年关牧村凭借着这一首作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醇厚独特的女中音成为了这首歌最鲜明的印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释光南老师的旋律永远充满着生命力，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让人觉得明朗欢快又心生暖意。热闹的手鼓声慢慢的平息，我们要继续聆听关牧村的另一首偏向内敛抒情的佳作，叫做《金风吹来的时候》。不同于打起手鼓唱起歌的热烈欢快，这首歌曲更加的舒缓内敛，温润的女中音缓缓流淌，秋风、战士、乡情融入了旋律当中，编曲简约克制，没有多余的修饰，依靠人声本身的感染力传递情绪。好像人到一定年纪总会格外的怀念故乡的秋风，而这首安静的歌非常的适合独自静静的聆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创作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这是EV收录在专辑《映山红》当中的翻唱版本，细腻地诠释着歌曲里朴素的温情，曲调吸取了北方民歌的韵味，旋律亲切自然，一字一句诉说着人和人之间纯粹深厚的情感。越是质朴的旋律，越能够直抵人心。无论时隔多少年，这份温情依旧动人。我们来听EV《看见你们格外亲》。

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带着市井烟火和生活欢喜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男女生儿重唱，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来自于张振富和耿连凤合唱的《逛新城》。这样对话式的唱腔在那个年代真的独具特色，欢快跳跃的节奏描绘着父女二人边走边唱，描绘着一起说着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满是生机勃勃的喜悦。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够记录时代的变迁，也藏着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来听这首歌。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诞生于不同年代的民歌和经典的声乐作品，没有花哨的包装，扎根土地，扎根生活，歌唱田园，歌唱故土，歌唱山河，也歌唱心底滚烫的热爱。流行浪潮来来去去，但是真诚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其实没几500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的三圈当中，加拿大队的吉拉德是冰刀啊碎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想象当时拼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还有韩国的黄大宪，还有林孝俊，当时林孝俊的韩国队冰刀碎了，碎渣呢，碎渣在冰刀上，赛道上，所以说裁判以这个为由重新开始。那半决赛重新开始之后，依然吴大靖一骑绝尘，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又是两枪，本来是一枪，因为鸣枪之后呢，裁判说这吴大靖是抢跑，后来呢这个又重赛，就重赛，其实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三十九秒多，三八四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局面是夺了这枚金牌，我觉得吴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嘛，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的整个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吴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吴大靖在接受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吧。去感受的，
1: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吴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0: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吧，我一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吴大靖去改大不冷静的，现在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啊，包括改向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吴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500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5000米接力，男子500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金点都去冲金，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吴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一些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著名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吴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2000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一不光短道了，中国体操团一个榜样。

0: 率，就是想保持亨利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我们也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两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两年时间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啊，因为正好两年嘛，两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它的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呢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两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啊。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韩国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就是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也结束了啊，这个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2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
1: 我们都知道要干好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尤其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他得发现和培养新人，他得分析和研判最新的国际短道的潮流和竞争对手的态势，他还要去做好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包括可能要平衡方方面面大家对短道速滑的各种的想法甚至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又强调了他的年轻，您觉得他要干好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0: 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他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那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是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也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很重要，还有呢他的这个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那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武大靖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以后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武大靖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和这两个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

0: 持球攻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的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1: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0: 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1: 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王思敬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后卫线上，你像这个杨利维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就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1: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儿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的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应该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他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他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的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俊杰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球员，他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雨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女篮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0: 但是我们也都记得李源和龚鲁明指导在亚洲杯上的合作，好像两边都没有完全找到感觉，对吧？所以那场比赛那届比赛打完之后就一度淡出了。所以我看也有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嘛，对龚鲁明指导的这个工作也提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

0: 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1: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期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公民公道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可以看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郭敬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公道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子怡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子怡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对他的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子怡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0: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U17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了2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 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梦。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的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次练功在冬天呢，在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着，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

0: 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她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1: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2: 看着他痛哭流涕，只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细，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她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2: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呢？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就要死去活来了。
1: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1: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

0: 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2: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鲁学院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2: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面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路人出去

0: 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也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

0: 这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经别》，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的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经别》，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呀，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0: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2: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3: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4: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5: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她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她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何衡量盐吃多了？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是感到齁了。比起看得见的盐，饼干、话梅、面包等所含的隐形盐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盐摄入超标。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再次证明，高盐饮食会重创免疫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生物学知名期刊《细胞代谢》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盐会损伤免疫系统功能。该研究由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研究者完成，实验涉及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维持正常功能和过度炎症之间的平衡。研究探究了高盐饮食与这种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高盐饮食会破坏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和功能，通过降低它的能量代谢，继而扰乱关键的免疫反应。即便是短期内高盐饮食，也会对调节性 T 细胞的适应性以及免疫调节产生长远的影响。无独有偶，2020年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转化医学》的一项研究同样证明，高盐饮食会对免疫力造成重创。研究者发现，高盐饮食的小鼠患有更严重的细菌感染。对于人来说，每天额外的摄入6克盐，相当于两份汉堡和薯条的含盐量，身体会表现明显的免疫缺陷，比如免疫细胞对细菌的反应变差。盐摄入量过高的时候，人体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过多的促炎症因子，进而出现炎症反应。过度炎症反应下，免疫系统会攻击正常细胞，使机体功能和代谢发生紊乱，就可引发多种疾病。首先，高盐饮食可导致炎性细胞浸润增加，炎症水平升高，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上，高盐饮食的人如果尿钠量达到了每24小时100毫摩尔，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 在二型糖尿病的形成机制当中存在一种炎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耐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由相应组织的慢性炎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从肥胖转变为二型糖尿病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饮食中摄入的盐绝大部分都是由肾脏代谢的，因此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减退。有医学研究发现，炎症状态下尿蛋白增加也可加重肾脏损伤。2015年刊登在《细胞研究》上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持续高盐饮食会加剧小鼠肺部炎症和损伤。与正常饮食组相比，高盐饮食组小鼠肺部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或者是懒于运动导致的体重增加，可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第三，每天运动一小时。减体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如果想减掉体重的 10%， 需要减少摄入 22% 的能量。但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增强，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科学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目前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是导致了厌食症。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会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减肥难度可能增加。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有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推荐给你们，比如早饭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坚果，吃饭前先喝汤，尽量少吃加工食品。若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需要提醒的是，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以上仍然不能够有效降低体重的人，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手段去进行减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以及肥胖的人是否更容易痴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进一步拓展优质农产品的销售半径和流通渠道。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赴镇江经开区丹徒区督导推进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消防安全等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镇江经开区昊开泰精品酒店，张克现场检查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是否规范畅通，详细查看酒店消防设备配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旅客住宿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现场交办检查发现问题。在检查中，张克认真听取属地和相关部门关于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组织架构、责任分工、工作推进、协同机制运行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基层单位要严格落实一加三加 N 工作责任体系，聚焦九小场所、群租房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三类场所和宾馆、舞厅、卡拉 OK 厅、音乐茶座、桑拿洗浴、洗头房、台球室、电子游戏室、剧本杀场所、密室逃脱等十类经营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专项整治，科学划片包干，配置充足力量，加密检查频次，全面摸清底数，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各板块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跟踪督办，形成工作闭环，切实做到隐患排查整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市级层面要成立四加二加一工作组跟踪推进，统筹做好业务指导、督导等工作，确保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随后，张克来到大港街道万科领域花园小区，实地查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设、停放管理规范等情况。他指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法充电等问题是当前火灾防控的重点，必须采取硬措施，坚决予以杜绝。小区物业要积极规划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确保布局科学、配比合理，有效满足居民日常充电需求。要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切实加大巡查力度，充分运用 AI 视频识别等现代科技手段，严防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从制度设计、工作推进、闭环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扎实做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因地制宜推出更多务实管用措施，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丹徒区高桥镇华兴鞋业有限公司，张克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人员构成情况，仔细检查企业智慧消防配置、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工作。现场询问企业负责人灭火器操作要领，张克强调，安全生产没有万无一失，只有一失万无。企业要深刻吸取其他地区火灾事故惨痛教训，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着力整改风险隐患，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立足治未病，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指导企业狠抓安全措施末端落实，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副市长袁修来参加活动。
3: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远离，长江镇江辖区风力雨情逐步回落至安全通航标准。昨天上午十点开始，长江镇江段全线恢复正常通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上午十点，记者跟随镇江海事局高资海事处执法艇来到辖区水域。此前因台风全部锚泊避风的船舶正有序恢复通航，江面恢复繁忙景象。执法人员登轮开展安全提醒，叮嘱船员留意江面残余阵风，防止走锚断缆险情。镇江高资海事处副处长徐国平介绍，

0: 他们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分级分类，对复航船只开展高风船流疏导。
1: 主要原则是先航道外，后航道内；二是先锚地外，后锚地内；第三个是先散货船，后微型敏船。
0: 此外，镇江海事局通过微信、甚高频等通信方式对避风船舶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提醒。
1: 各个重要的港区、桥区、渡口都增派了海巡警和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对下水船的疏导，加强清晰的流转。一个嘛就是我们快反中心和指挥中心的流转，海巡警局快反中心的流转。第三个嘛就是各个执法点位和布控点位的信息流转，做到及时有效的管控。
0: 长江镇江段实施了131个小时水上交通管制，超500艘单船、14拖船队在建壁船闸校友水域避风待闸，船舶过闸压力陡增。针对内河船舶，海事执法艇在水道上口定点驻守，分段分批引导小船驶入主航道，同步联动建壁船闸，开启双线套闸满负荷运转，控制内河进闸船舶流量。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2: 截止到下午3点，已累计疏导150多艘船舶，预计3天内完成船舶全部疏导，待闸逐步趋于正常。此外，我们也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等开展了全面排查，检修调试设备，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运行正常。
3: 受台公司从传统电器拓展到最新 AI 算力赛道，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洋电电器以技术创新闯出一片新天地。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4: 在洋电电器的生产车间，4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加紧生产企业的主打产品预制仓系列箱式变电站。江苏洋电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贵生告诉记者，企业长期专注于箱式变电站、高低压成套设备等智能电器领域。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企业坚持技术创新，凭借量体裁衣式的定制化设计打开市场，一步步将产品送入算力配套的新赛道。
5: 我们这种产品呢，现在目前是市场上供不应求的。我们现在有2个厂区，大概300号工人，也是目前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上半年销售完成了大概开票金额是8000万，那么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截止到排到了10月底，现在我们又扩了大概有1万个平方的车间，是专门配套数据中心的。
4: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这位80后创业者20多年的坚守。初中毕业后，胡贵生就从淮安来到扬中打工，从电器销售代理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打造出年产值过亿的自主品牌。
5: 扬中它是比较一个特殊的城市，它是电力之乡、桥架之乡、母线之乡。我们作为一家是外来在扬中办企业的，我们经开区的政府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包括需要资金的时候，政府主动引进银行来贷款给我们，想申请专利或者是想做一些这个产品升级，政府给我们积极的帮助，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6: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并正式印发《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全国285项案例入选。镇江经开区企业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申报的节能光伏一体化 AI 技术赋能综合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应用案例名列其中，成为全市2个入选案例之一。来听通讯员易涛、记者周恒的报道。
7: 在镇江经开区新能源产业园中节能太阳能镇江公司的组件车间，记者看到激光划片机吐出细如发丝的切缝，机械臂以毫米级精度排成栅线，视觉检测工位上一块组件的电支发光图像刚上传平台， AI 模型已经在0点几秒内圈出隐裂黑斑，良品判断速度几乎与人眼同步。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数字化运营中心部长马磊：
8: 那我们其实自研了自己的这个缺陷检测的这种垂类模型，在整体的这个良率的这个检测准确度上，其实从90%大概提升了5个百分点。那第二块，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光伏电站运营的这个层面，其实我们基于自己的这个智能故障诊断，将我们整体的用户效率大概提升了45%。
7: 视觉质检只是冰山一角，这一次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的不是单点算法，而是一整套数据加模型加场景的体系。企业以 AI 技术为核心，把光伏制造

0: 好，电站运维、综合能源、能效服务四大领域拧成一条智能闭环，从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到分析、决策、执行、优化，全部跑在自主建设的节能光伏云平台上。
1: 我们公司借助自身搭建的这种私有化的算力和模型的应用平台，我们自己叫做能宝 AI。那这个里面其实包括了我们之前在这个生产制造端的一些应用，还包括了整个运营管理端的，像包括合同的审核啊，智能的这个招采啊，然后整体的综合这个办公的效能提升大概在10来个点。
0: 国家级案例的含金量在于可复制，

0: 倒车时与骑行自行车的徐某某相撞，造成自行车损坏，徐某某受伤。丹阳法院承办法官毛倩文。
1: 事发后，徐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涉事车辆系刘某的朋友陈某所有，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0: 因各方就事故赔偿事宜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徐某某将刘某、陈某以及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21万多元。
1: 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辩称，被告刘某属于无证驾驶，商业险部分拒绝赔偿。车辆所有人陈某辩称，事故与他无关，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和实际使用人承担。被告刘某则辩称，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徐某某各项损失16万多元，刘某和陈某还需连带赔偿原告2万多元。
1: 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该起事故所造成的相关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由被告刘某、陈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最近在丹阳，来自外地的刘女士遭遇网络刷单兼职诈骗，丹阳警方及时出手，为其止损2万多元。当天下午5点左右，林口派出所接到反诈劝阻指令，一女子正带着25000元现金从镇江市区赶往林口镇某服装厂附近，准备送现金给诈骗分子安排的取现手。林口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发现疑似当事人刘女士已经抵达林口镇，且正赶往约定地点。民警立即驾车赶往目标区域沿线搜寻，最终在路边拦住了刘女士，保住了她的25000元血汗钱。据了解，8月1号，刘女士玩网络小游戏时被弹窗里的广告吸引，点击了陌生链接，接触到了所谓做圆珠笔加工的刷单兼职。刚开始做了几单小额任务，确实顺利拿到了10几元、几十元的返利，尝到甜头的他渐渐放下戒心。在诈骗分子接连不断的洗脑诱导下，他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短短5天时间里，他就通过转账、购买超市卡的方式，先后投入32000多元，赚取最多的返利也只有100余元。期间，刘女士隐约察觉到不对劲，可是一想到已经投进去3万多元，就抱着侥幸心理，舍不得及时止损，反倒听信了骗子的话术，以为只要再将25000元现金送过去，就能拿回之前的全部本钱。目前该案已移交属地公安机关。
3: 记者昨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底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主题活动启动以来，润州区文体旅游局统筹推出体育赛事、街头演艺、群众展演、夜间健身、市集消费、线上文旅推介等多元化夜间文旅体商活动，持续擦亮润州明月夜特色文旅品牌。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活动63场次，累计吸引10万人次参与，抖音加视频号总播放量200多万次，乐享润州及润州明月夜话题1000万以上。
2: 8月15号，本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客场挑战南通队，比赛场地为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为了方便广大球迷前往客场为镇江队助威，镇江江天集团继续推出苏超助威直通车。即日起，广大球迷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购票。此次苏超直通车在镇江市区丹阳、阳中、句容均设乘车点，票价为往返98元，出发时间以微信小程序江天畅行显示为准，返程时间初定为22点，具体是比赛结束时间决定。
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

0: 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4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表声明，谴责饭圈谣言。
0: 马斯克发文称，强烈建议大家到中国看看。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

0: 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
1: 优化配置，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
2: 昨天16: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1: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昨天正式启动，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驻航设施适配性，为通航奠定基础。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将于9月建成通航。
2: 昨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航、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1: 正值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不少人发现身边咳嗽的人多了，新冠检出率增加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1周显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强度与前2年相当，上升趋势已趋缓。当前没有发现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每年发生1到2次疫情波动。
3: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8月11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表声明称，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罔顾事实，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并通过恶意拉踩、攻击等手段，对入选运动员及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家体操队的正常训练和备战秩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依法收集固定侵权证据，并将积极配合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对涉事账号及相关组织和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最近发布通知称，近期部分博物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聚集等情况，引发安全及舆情风险，暴露出少数文博单位在暑期参观高峰期间风险预判不够、应急准备不足、响应机制不畅。通知指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参馆、场馆督促限期整改，确保博物馆安全有序开放，为广大公众提供安全、舒适、优质的参观服务。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数据显示，暑期出游群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40%。7月以来，亲子家庭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景点选择上，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
1: 据苏州发布昨天消息，最近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新就业群体在工作过程中不慎发生摔伤、骨折等意外事故。苏州

0: 州依托新就业群体困难对象极难救助基金，专门针对本次台风灾害开通专项救助通道，申请对象为在白海豚台风期间在港上线接单的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在工作时间内因台风原因受伤或家庭经济困难的，每户可一次性获5000到10000元的救助金。
1: 最近无锡市惠山区举行古树名木认养签约仪式，辖区内的20株古树率先迎来专属守护者，这是无锡首批实现社会认养的古树。此次认养的古树一共有20株，包含银杏、国槐、玉兰、紫薇、罗汉松等树种，树龄跨度在100年到600年，分布于古建遗址、祠堂、书院、景区、绿地、城市社区及产业厂区。古树认养期限为1年，认养标准为个人1000元每棵，单位2000元每棵。
0: 领结婚证不用再跑民政局，走进银行网点就能把人生大事办了。最近天津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正式对外开放，该点为创新推出证银融合全新合作模式，可以让新人在结婚登记的同时享受一站式了解婚姻、家庭、金融规划、各类婚嫁配套优惠等金融服务。
1: 昨天上海洋山边检站披露一起跨国海上救助事件，一名印尼渔民出海时渔船发动机突发故障，在太平洋上随波漂流25天，靠钓鱼接雨水顽强求生，最终被途经的法国籍 LNG 运输船奋进号成功救起。昨天船舶靠泊洋山港后，洋山边检站第一时间启动特殊处置程序，联系其所属国驻沪总领馆完成身份核验，为其紧急签发临时入境许可。目前该渔民已办妥离船手续，后续将完成基础医疗检查，经上海口岸顺利中转回国。
0: 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5月1号到9月16号，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从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渔。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江苏沿海也迎来小开渔。前天傍晚在连云港市，伴随着阵阵鞭炮声，1500多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从各港口驶出，奔赴海域，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
2: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3: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3: 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在许多70后、80后的记忆里，儿时的暑假作业一共只有一本，集合了各个科目的练习，做完这一本就可以畅快的玩了。没想到等自己为人父母时，孩子的暑假作业竟然要大量自主打印。 在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的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有人表示，孩子回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孩子的学校作业为何不能直接下发？打印焦虑困住家长，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来听编辑叶简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6: 网友顺义回忆，我们小时候放暑假，作业是作业，玩是玩，界限分得很清楚。那时候的夏天，风里有蝉鸣，地里有水坑，村口有一群不回家的孩子，假期像一块被打开的糖，甜得直接，脆得利索。网友志野疑惑地问，为什么如今要求家长打印作业成了普遍现象？过去由学校统一印刷发放作业的模式，为什么现在就行不通了呢？在网友苏小江看来，家长一边抱怨打印作业的麻烦，一边又丝毫不敢怠慢。网友多为如流表示，为了帮助学生提升成绩，也出于用心尽责，部分学校的老师会根据自身经验整理出电子版的学习资料或作业，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也很难去苛责老师。网友穿行山林认为，暑假原本该是孩子喘口气的时候，却成了第三学期，白天在景区里看山看水，晚上回酒店低头补作业，原本是出门看世界，最后却变成了换个地方写作业。新京报点评，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比如对世界的好奇，比如独处的安静，比如和小伙伴分完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打印机打不出来。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该让孩子从课本里抬起头来，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感受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怎么相处。请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红网评论指出，化解出游带上打印机的荒诞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松绑，学校应当优化作业布置方式，集中时段下发假期任务，减少临时突击式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持续落实双减，遏制隐形课业加码，厘清假期学习与休息的边界。而家长更要放下攀比焦虑，懂得适度留白，不必被细碎习题裹挟，如此才能让教育病不再越来越重。旅行的意义是山河旷野，童年的美好是自在成长。愿打印机不再成为行李箱里的标配，让暑假回归本该有的诗意与松弛，让孩子好好看世界，而非带着作业奔赴远方。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1号表示，截至2026年，阿富汗约有240万女孩被禁止上中学，呼吁该国取消对女性受教育的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消息，阿富汗是目前全球唯一禁止女性接受小学以上阶段教育的国家。截至2026年，该国约有240万适龄女孩无法接受中学教育，到2030年，该数字可能会接近300万。消息还称，阿富汗全国识字率仅为37%，有200多万小学阶段的儿童不上课，10岁儿童中90%不会阅读简单文本。
1: 马里武装部队新闻与公共关系局当地时间11号说，今年6月1号至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开展军事行动，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频发。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持续打击境内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
0: 消息称，一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本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12页的评估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对美军2025年全球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五角大楼承认，2025年美军行动在也门造成153名平民死亡，243人受伤。这些伤亡均发生在美军去年对也门实施的3次空袭中。
1: 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周一发布备忘录，撤销2023年发布的一项指令。该指令因担心 TikTok 存在安全风险，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这一短视频服务。美国司法部上个月出具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